0: 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1: 哦，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嗯，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2: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1: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0: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1: 谢谢你，挂机，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0: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1: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2: 没问题，妈妈。
1: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0: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1: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2: 再见，妈妈。
0: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2: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0: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3: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呢。
0: 嗯，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2: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2: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0: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2: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0: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2: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2: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2: 包子，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呱唧，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4: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5: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6: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7: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莺。
2: 它是一只若夜莺，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7: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莺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8: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7: 据我所知，若夜莺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4: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莺的情况。
5: 遵命，队长。
0: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莺的安全。嘿，跟我来。
2: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2: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9: 是臭鼬。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2: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莺。
9: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2: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

抽油喷射都抽油。

0: 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啊，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2: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2: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那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2: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3: 呱唧，若爷鹰现在怎么样了？
4: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3: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
3: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5: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2: 那是什么？
5: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2: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6: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2: 这也是假装的吗？
6: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3: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7: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8: 我是真的。
5: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1: 谢谢你帮忙，舅舅。
5: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6: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1: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6: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2: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9: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10: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2: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1: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9: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2: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1: 蝙蝠怎么样了？
9: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1: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9: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10: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1: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2: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9: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10: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11: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2: 这可说来话长。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西西报告，索诺拉沙漠生物。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
5: 我的老天爷啊，
4: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6: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4: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7: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8: 太棒！
9: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4: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10: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6: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4: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10: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4: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11: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4: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7: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2: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4: 咔嚓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2: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5: 我的天哪！
12: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
13: 你没受伤吧，皮特？
14: 安然无恙。
13: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
12: 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6: 爷爷，你没事吧？
11: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4: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10: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11: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9: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6: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4: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14: 咸的。
12: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15: 其实

0: 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1: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0: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2: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3: 怎么回到大海？
2: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4: 嘿，亲爱的爷爷。
2: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5: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2: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5: 嗯哼，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小心点，
3: 船太晃了、
0: 啊、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2: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6: 前方有障碍。
5: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7: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5: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7: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5: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7: 哦，太感谢你们了。
1: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3: 这次不是我。
7: 对不起，是我碰的。
0: 哦，你是？
2: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四周。
6: 没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8: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6: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8: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5: 别过来，我饿了。
8: 我现在不饿了。
6: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5: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0: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5: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2: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6: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突突突。
5: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2: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6: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9: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6: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5: 就快要成功了。
2: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6: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沉默了，
2: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6: 遵命，爷爷。
7: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0: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5: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0: 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1: 再见了，爷爷。
0: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2: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3: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4: 啊，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海啸。

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零脂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零脂无负担。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哎，去。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0: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1: 快走。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
0: 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4: 哎，
3: 他叫咱们打得可真够受。
4: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4: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4: 哦，
3: 哎，我们要陈立娘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

0: 放了他，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1: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3: 王老爷到。
0: 总爷，
4: 哦，好，
0: 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2: 哎，
0: 开宴。
5: 是。开宴。
0: 请，
2: 请，
0: 请请。
5: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2: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2: 请，
0: 请，
2: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2: 来来，用菜用菜。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抓住他，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

0: 来的。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2: 红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0: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2: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0: 啊、走。
3: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到了祠里。我看，还是趁早把她拦住。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4: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4: 哦。
0: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4: 哦，
0: 能否代劳？
2: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0: 啊。你看宗爷、啊、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2: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2: 既然红人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0: 好好，
2: 请上马吧。
0: 好，后会有期，
2: 一路顺风。
6: 谁来谈谈流年？

0: 山青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巷，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喂，洪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洪书记，
3: 小刘，
4: 师长呢？
1: 在那儿呢。哎，刘副长，
3: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1: 师长，
4: 我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看你这样，
1: 嚯，
4: 有意思。款子全带回来了，
1: 小鬼，师长，给我吧。哎，我帮你拿，
4: 我去扛去吧。怎么样
1: 啊？啊，
4: 小王，快搞定饭来。
5: 怎么这么快呀？
4: 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
5: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股劲头啊！
6: 去，叫你们的南总指挥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
5: 啊！
6: 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4: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5: 好，
4: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5: 啊！
4: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5: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3: 哎，明天一早。
5: 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0: 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0: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1: 你是去苏区？
0: 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1: 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1: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0: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1: 也算有吧。
0: 人呢？
1: 在你身后。
0: 你别吓唬人，
1: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0: 死了，
1: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他就是我的男人，我10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10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哎，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快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老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地震报告，哟，怎么报啊？
1: 地震报告，
0: 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2: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2: 什么？
0: 有地没有？
2: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2: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来
0: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这可信的。
4: 好吧，还被你有对象呢。
0: 就是啊，真的。哎，别吵别吵。
2: 可也是，
0: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2: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

0: 韩宁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走。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开始。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一。

0: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

0: 非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有人。是大户人家上门的，隐蔽一下。好。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
0: 先去吧。
3: 来人！
4: 一二
3: 五六
4: 七，举
3: 枪！
4: 一二
3: 二三
0: 七三，你怎么这样啊？
2: 我，哎，
5: 哎，你怎么了？
4: 一二，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5: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

0: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0: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0: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警笔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0: 快去吧。
1: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着去蹲。
0: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1: 是。

0: 我连杰，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哼，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3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2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那怎么能这么说呢？嗯。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在想。
1: 想什么？
0: 林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1: 是啊，
0: 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1: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
0: 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情况。

0: 紧闭啊，得自觉。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1: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是。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0: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清书记可要冒点险。
1: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啊，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3: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笑>我送琼花这招。

0: 棋算是下对了。
1: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0: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
1: 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0: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0: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1: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0: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0: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1: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了。

0: 西旭，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我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0: 怎么样了？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哎。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就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1: 好了。
0: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过这儿吧。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

0: 一切都变了样了，
1: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0: 什么事儿？讲吧。
1: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0: 你们去多少人？
1: 我一个人就行。
0: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1: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嗯，
1: 不对吗？大爹，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土地啊，
1: 来吧，
2: 真应该分给
1: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在这儿，你看，这么小啊！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那哪儿有啊？<笑>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
4: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雕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雕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雕绒大衣工厂。 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瓶呢，挂着的全部都是雕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2万多件。哇，天哪，2万多件的雕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
6: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雕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5: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雕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雕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货真价实，高品质的雕绒大衣啊。
5: 这雕绒大衣啊，确实。

0: 十斤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不，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

0: 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2: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2: 好看吗？
4: 漂亮。
2: 后边呢？
4: 哎，真好。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8: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3步走。
1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3: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11: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1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5: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

0: 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 插上咱们的钢刀。
2: 时候到了。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行动吧，长青同志。
5: 小胖，
4: 师部的命令。
6: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心脏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7: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6: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8: 同志。
6: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7: 再见。
6: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5: 是。
4: 哎，大家不要怕。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6: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8: 阿兰，哎，你的主粮食运走了吗？给你手了。
9: 好，走。
6: 快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7: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10: 不要紧，
7: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11: 好了，走吧。
7: 哦，
11: 走，站站。

0: 隐秘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

0: 这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他们的后方都被我们打退了，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
1: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0: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我都记住了。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大英，哎，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哦，给我一点时间吧。
4: 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好啊！
7: 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8: 不许动！快，
7: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7: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把我叫起来，
8: 别动
7: 啊，老四，
8: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息，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

0: 送的，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

0: 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6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
3: 林文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3: 是
2: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
0: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射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4: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0: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4: 现在问题就很

0: 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1: 围困和封锁呢，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2: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3: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2: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3: 哎，老乡
2: 啊，
3: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2: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4: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5: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6: 他叫什么老大？他叫什么呀？
5: 叫这个长生林。
7: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8: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7: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8: 他妈的，老夫是不是？
9: 快快快快快！
7: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8: 娘，
2: 他妈的，找死啊！
7: 给你打，娘！
8: 枪毙你！啊！
10: 有什么？新兴沟的响枪。
8: 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10: 快说！说，我来等你。
8: 宋总。
7: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1: 大娘，你坐着吧，
3: 坐着吧，大娘。
11: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7: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7: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3: 哦。
7: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1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3: 知道了。
7: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7: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3: 对
11: 对，就在这儿。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查，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11: 啊，是啊是啊是啊。
7: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2: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4: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5: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4: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5: 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0: 那好极了，
5: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0: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
4: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见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着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回雁头，从长蛇腰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什么？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斩击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来来来来，
4: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进来，太太。
3: 啊。
2: 把咱们拿。

0: 上来得把那啤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1: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2: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0: 副官，
3: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1: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0: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呀，怎么不压？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什么心思？
0: 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哎，快！
0: 亮牌！
1: 来，咱们
0: 快点，就你们，快！快点！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1: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第十。
0: 停！兔崽子们还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儿就保证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3: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白纸侠
0: 是
3: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3: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3: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3: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擦，咱们怎么回去啊？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张同志，
2: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3: 9.9赶紧抢，
4: 9.9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

0: 多大劲儿啊！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4: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3: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4: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利。
5: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2天？
6: 是，2天。
5: 那么来回就得4天。4天，那怎么能行呢？
7: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1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6: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5: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8: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5: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6: 怎么？
5: 就咱们这几个人？
6: 是的。
5: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6: 对，
5: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8: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6: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去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没问题，去吧，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

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粉丝你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分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本分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1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了。
2: 走。刘教练，
4: 有。
2: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林。
4: 是。
2: 王胜军，
5: 有。
2: 你去见识钱志忠。
5: 是。
2: 现在出发。
4: 好。OK。
2: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
1: 诸位，
0: 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江枪，
1: 江枪，江枪，江枪，江枪，江枪，江枪！
2: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的，穿着，别冻着。快，
3: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陈，给你讲。
3: 这家伙，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4: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4: 报告司令。

0: 着火了。
1: 混蛋，再等会儿枪毙。
0: 混蛋，司令说了再等会儿枪毙。
2: 是，再等会儿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
1: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0: 今晚上好好休息。
1: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3: 试试。
2: 叫什么？
3: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0: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试试。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去，睡去。
6: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4: 找的事儿
7: 有，
4: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2: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试试。
2: 部落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你们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2: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2: 好。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住西风。
8: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有困难，
2: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应付，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别动，江青。
1: 啊啊
0: 啊！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怎么了？

0: 交枪不杀。
1: 韩信，韩信，上次到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2: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2: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1: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2: 死无葬身之地呀、啊！
0: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锻造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参谋长，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群，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0: 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醋你大气。
1: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老乡，通知王成吉小汤铺发信号。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3: 牵制双手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
3: 司令，司令，报告司令，牵制双手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叔，千叔，千叔，千叔冲！赶紧集合新闻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方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叔冲，把天线拿回来。

0: 完成。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未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变的，先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0: 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沉的是您俩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
3: 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李大爷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自己儿子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秀。

0: 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

0: 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举起手来。江青，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弟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主席。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
0: 康堂补足正气。
2: 老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

0: 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你醒了，护士，快！太好了，快去叫医生！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雷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下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
0: 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
2: 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

0: 货郎，给我看一下。
1: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又去找丧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两个。
1: 这个呢？
0: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1: 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0: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聚集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

0: 控制河床和公路旁的这座山。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可以开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本部请坐，请。都夹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1: 我叫乔景英子，
0: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1: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 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刚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

0: 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

0: 权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

0: 八，一瓶6.6，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秉耕局，你把他豁出来。
2: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慕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有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2: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2: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别动。

0: 出来呀！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你还在担心他呀？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不，这，哎呀，这，这，哎呀，我不，这是什么东西软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雷酒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我不想你，我想找到你，我想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九郡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1: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你说过每年的

0: 住了，
1: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0: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1: 他还没醒啊？
0: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
1: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よし。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你拿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乔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桑门星。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这里就是乔本君牺牲的地方。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

0: 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4: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5: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6: 发给大家的智能天然海绿，千古大地。
4: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中尉，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跟着。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
3: 班长，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
0: 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

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

0: 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那有几张皮子？
1: 一张了，
2: 那跑一趟也值。
1: 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2: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2: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2: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
2: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3: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2: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修姑，快扶进去。
3: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4: 没事儿，谢谢大娘。
3: 躺着吧。
4: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4: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
4: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看到了。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下它，藏起来了。
4: 谢谢啊。
6: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
1: 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2: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我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把这个也带上。
1: 埋远点啊。
3: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老幼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咋回事呢？
2: 没事。
3: 谢谢啊！哎，谢花。哎，
2: 团长。
3: 挑水呢，来来，我来。
2: 哎，不行，
3: 我来，
2: 我自己来。
3: 我力气比你大。哎，
2: 真的不用了。
3: 好。
2: 您慢点。
3: 好。

0: 什么？啊，团长。给。啊。哦。鸡蛋。嗯。这个我不能收。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这肾。
1: 哦。那我收下了。
0: 谢谢团长。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
1: 呀，
0: 来给我去烧开水。
1: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
0: 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1: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1: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贴点就行，
1: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找你呢。
1: 啊，
0: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十二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

0: 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你说嘛，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 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时间考虑这事儿啊？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小杨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
0: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1: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
1: 嗯，
0: 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0: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呢。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跟我来。

0: 两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就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
1: 练了多久？
0: 2年。
1: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一下就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许动！不许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显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咋行？皮善娘一个人啊？
5: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2026迪拳杯，这场全民体控社交局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
1: 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0: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击，
4: 这一击是第六次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0: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伤悲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1: 谢连队长。
0: 去吧。
2: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0: 年。
2: 嗨。23联队，传奇联队长，介于宁口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0: 我们连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0: 终于有大行动了。
1: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3: 朱家鼎要来了。
1: 朱家鼎？3战区正风室主任，
3: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1: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3: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1: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3: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1: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3: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1: 电台？
3: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1: 好。
3: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1: 有具体的情况吗？
3: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3: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3: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我跟你讲，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机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冯。
5: 你好。
4: 老冯。
6: 参谋长啊。
4: 老冯怎么样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6: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馒头，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7: 小花。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0: 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啊，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杏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我们团长病了，李兴华他照顾。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2: 瞎胡说什么呢你？
1: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2: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0: 想听？

0: 大港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西花，当时吓我一跳。
1: 真的？
2: 真的吗？
1: 那咱团长咋喊呢？
0: 咋喊的？咋喊的？
2: 说说嘛，快说快说
0: 说说说啊！
1: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哎呀，哎呀！
3: 给他一根，
4: 瞎抽
1: 的，
4: 能吗？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2: 哎，这快点说，快说，快说，快说，说。
0: 小花，
1: 咱团长真这么喊吗？
5: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了。
2: 哎，没劲儿。
5: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0: 咋了？
5: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
5: 没事吧？
0: 回来说。
2: 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5: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5: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不就一口吗？这
2: 点上口。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
8: 哎，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6: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9: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7: 少爷，请吧。
6: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9: 上得高看得远啊。
7: 少爷请。
10: 打赌我赢了。
11: 感觉怎么样了？
12: 没事。
11: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12: 我自己来。
11: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地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县城，
3: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2: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2: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2: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2: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下。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

0: 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点吧，给点吧，真的。给我看一眼。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少爷，
1: 二师的，
0: 他们在哪儿？
1: 春风旅社209。
2: 进。
3: 诸位，你看谁来了？
2: 想，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吗？
2: 担心，来，你站着了，坐坐坐。
0: 哎，
2: 来坐。
0: 哎，师傅，坐这儿。
2: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2: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4: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2: 谁？
0: 这个不是。
2: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4: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2: 哦，请坐。你姓郑？
4: 是啊。
2: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吧，同志。
1: 行，就这样吧。请。
2: 报告。
3: 进来。
1: 杏花。
2: 哎。我帮你。
1: 不不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2: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
1: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也姓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你，啊，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
0: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哦。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我看到你刘大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了，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等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你们跟着我，我们一起去抓那个贼。
1: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0: 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桂芳。来，拿着。 同时，他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他，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翠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翠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
3: 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0: 心病。
4: 只要李翠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1: 那可不是。
0: 秀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吓死了。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我怎么会不认识你们？
1: 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戚，你们家的人都是我的亲
0: 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0: 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张强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
1: 有，
2: 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3: 是，
1: 跟我们一起撤。

0: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宋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
3: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控制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啊，
3: 老六，老六，
4: 团长，
1: 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那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
4: 不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翔，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接过中国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2: 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1: 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着。

0: 部队就等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哦，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
0: 你去说说，
1: 这事儿也得团长，
0: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哼，师爷，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叫来了。哎，
8: 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哼，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服，让我说说。
9: 不服不行。
10: 大强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嗯，好，我答应你。下跪道，
5: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欢迎。

0: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0: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0: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2: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3: 对呀、啊，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2: 说说说说。
4: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2: 这狗日的鬼子的！
5: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辙押韵吧？
6: 你这小子会说话
5: 是吧？这个
6: 说话，
7: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4: 一做白毛有啥好说？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
5: 白。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3: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2: 说说。
4: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5: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5: 英雄，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4: 你让不让我说？
5: 你说，你说。
4: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5: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6: 娘。
8: 哎，老郭。
9: 哎，团长。
8: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9: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8: 这没问题？
9: 没问题。
8: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9: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8: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9: 是。
10: 我坚决反对。
11: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0: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1: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饭。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 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报名，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是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的利益。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独立竞。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花红药业。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1: 对不起。
0: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谁帮你穿的？啊？好像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2: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3: 团长，
2: 我犯
4: 老彭。
1: 哎，
4: 岂有此理！

1: 这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吴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 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2: 这不借刀杀人吗？
3: 这招可够阴险的。
2: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4: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0: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想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
1: 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0: 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
1: 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哎，爹。
0: 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
1: 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0: 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是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2: 嗯。
0: 雅，
2: 到这么快？哼哼。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2: 金团长，
0: 你好。
2: 是。
0: 来，坐了，伙计。
2: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沈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桂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同？
2: 你别装糊涂啊！

0: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嘛，
0: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 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以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2: 三战区的命令。
0: 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2: 彭铁头。
0: 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2: 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
0: 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伯公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约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2: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会。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3: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坏吧？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无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4: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6: 你那是愚忠。
4: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6: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
4: 要不？
2: 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4: 爹。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

0: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个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3: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
2: 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说。
0: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
0: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带

0: 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了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恐怕这回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石月，您一个人喝酒啊？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张响。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

0: 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2: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2: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 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什么？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你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0: 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1: 是吗？
2: 是。
1: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
0: 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啊？
0: 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你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我觉得我不应该说。 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呵呵，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这，那这可以搜没了。
5: 哥，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吗？
6: 都准备好了吧？
7: 走。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赶紧保证她的安全。
8: 我会的。嗯。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2: 别干话了。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站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喊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0: 把枪的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
1: 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0: 好。
2: 不好。
3: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1: 准备吧。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3: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这是你的业绩，可以做无限的票。

0: 这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0: 嗯，知道了，哥。

0: 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

0: 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

0: 二十大袋，整整十斤，这么大一盘不到十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十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

0: 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

0: 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十。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期节目由云南解话特约播出。这里是云南临沧，紧靠祖国边境线的群山腹地。在这片群山之中，260多万亩的山林里生长着同一种果树，临沧坚果。它就是曾经价格高昂的天价进口零食夏威夷果。如今夏威夷果的全球最大产区既不在夏威夷，也不在它的原产地澳大利亚，而是在中国云南临沧。
1: 大哥，
2: 哦，
1: 哎呀，我们今天来转了一下果林，这个今年看了一下这个果子怎么样？你觉得？
2: 果子嘛，比起往年嘛是稍微偏走小点呢，今年嘛雨水太多。
0: 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山地种植的现实难题也接踵而至。临沧境内地块零碎，差异大，雨季降水充沛。当地很多农户依旧延续一年只施用一次肥料的传统习惯，养分供给难以匹配果树全周期的生长需求。
1: 我来到这个地方已经5年了，5年以前呢，这个地方只种了10多万亩。我们解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呢，不是来卖，是来看。然后我们把当地坚果的这些土壤呢，起了80多个土壤回去，从他们的小苗一直到成长的整个周期，我们都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还有实验田上做了很多的那个试验。
0: 作为具有红色基因的老牌国企，云南解化通过土壤取样调研，收集气候环境数据，总结不同树龄果树生长特征，研发出专属坚果套餐肥。解化的肥料硝钛氮含量高，吸收利用率高，同时添加了硼、锌、镁等中微量元素，保花保果的同时助力膨果提质。坚果套餐肥可以满足果树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
3: 我拿到这个解化肥料方案以后，我们就是找这个种植户啊，免费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撒施个。因为日前的话是一次施肥，我们解化方案的话一年2次施肥个。产量变化呢，就是日前的300-400公斤涨到差不多20%嘞。接下来我们就说是不断的跟他们去讲解咋个用肥，咋个科学那个施肥个。后来口碑一下子就打开了个，
2: 效果好，落地果也少啊，很少，一年就增加过3000来块钱，看着就相当那种满意了。
0: 云南解化农化团队扎根种植一线，着力转变农户固有施肥观念，大力推广一年2次施肥的科学管理模式，普及科学施肥的方法。
4: 这一片坚果有这种台地的，也有那种斜坡的，斜坡的那个施肥就是要往上的上施法，台地的这个的话，坚果的这个滴水线开沟开30到40厘米。
5: 前面我跟你反映过了啊，好多农户也就是图省事啊，那个没有科学施肥，我们也在倡导他们施肥之后，环形施肥之后还是要覆土。
4: 为什么要撒肥料上去以后要用土给它混经营，要把它混合经营，防止这个营养跟肥料聚集在某一个点过多的话烧根嘛。
0: 看得见的增产收益让科学施肥的理念快速在乡间传播，不少农户亲眼看到示范果园的变化，主动选择了解化坚果套餐肥。哪怕是雨水偏多的灾害年份，管理到位的果园也能稳住产量，最大程度降低气候损失。技术人员还坚持常态化下乡回访，收集果园生长反馈，持续优化迭代施肥方案。
6: 云南的坚果经过近30年的发展呢，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一。我们解化了解到市场的需求情况呢，我们牢牢把握这个市场机遇，我们派出了我们这个农化服务小分队，根据这个地方的海拔、气候、土壤等条件，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坚果套餐肥，老百姓使用的效果非常好，也助农增产增收，这是老百姓对我们的普遍的认可。
0: 从走遍果园实地调研，到田间地头示范推广，从纠正落后施肥习惯，到为山地果园打造整套农化解决方案，云南解化输出的不只是一代代肥料产品，而是把技术服务送到农户身边。科技向下扎根，效益向上生长，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坚果林正在滇西的群山之间铺就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腾飞路。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江奔流终入海，千年之变今朝成。平陆运河通航了，江海相连，千帆竞发。从平塘江口出发，向南134.2公里，奔腾的江水涌入北部湾的怀抱。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货物绕行珠三角，如今一条运河劈山入海，将560公里的绕行化为直航，将65米的落差化为通途。而比山河重塑更让人心潮澎湃的，是它正在改写千万人的生活。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是民生通道。这场跨越千年的向海奔赴，最终落笔的地方是百姓门前的那条路、那顿饭、那份安稳的日子。大江入海，利在百姓。本期凡事说理，主持人秦金华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万奇一同走进运河之畔，看江海通途，赋能时代发展，听烟火新生，诉说民生变迁。
1: 当一条运河从图纸变成现实，平陆运河沿线正成为新的出行目的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运河沿线最火的打卡点之一，大家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拍照出片，更是想亲眼看看这条世纪工程到底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很多人习惯从国家战略的宏大视角来解读平陆运河，但对沿线的数十万群众来说，这条运河最先改变的是家门口的日子。世纪工程最终要落脚为民心工程、民生工程。
0: 平陆运河通航，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住在两岸的人。运河起点的小村庄正在悄悄变样。
2: 哇，你看王老师，这有一个水上餐馆、生态河鲜坊，有空来吃鱼，水上的船餐厅。
0: 今天我们是有备而来，跟着攻略打卡观澜小厨，当地渔民开的一家小饭馆。
1: 群姐，
3: 白菜、鸡肉、成鱼宴的，这个是。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餐。
1: 那像咱们这儿平常一般最多有多少桌？
3: 最多接待的4-5桌人，再多也接待不了，忙不过来。
4: 还是很火爆的啊。
1: 我是在网上专门做了攻略，说在咱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平陆运河打卡的绝佳位置，就在您家，在哪？
3: 在楼顶上。
1: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
3: 可以啊。
0: 群姐家的4层小楼就立在运河起点的不远处，楼顶自然成了观景的绝佳位置。
3: 那这边就是御江，哇！
4: 天哪！
3: 上面是南宁，
1: 好壮阔。
4: 是啊，
3: 杭州，这里是平陆运河口。
0: 御江在这里拐了个弯，与运河交汇，奔涌向前。在这里，观澜名副其实。
3: 每个人来说都说取得这个名气好。
4: 你看站在您这里刚
1: 好
4: 看过去，
3: 是啊，
4: 特别的壮阔。
0: 说话间群姐的电话就没停过，全是订餐的，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运河通了，人来了，日子就热了。
3: 如果更多人来的话，肯定期待啊，能赚得到多一点钱，有收入大一点嘛，这个
1: 那前

0: 因为您说的孩子是在南宁工作是吧？
1: 是啊。
0: 那家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他们有打算回家创业吗？
1: 如果生意好的话肯定回来。
2: 群姐家忙起来了，村里的变化也开始了。一到周末，游客扎堆往这里跑，看船、拍照、发朋友圈。
3: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本土运河，帮我掰一张。我横着掰。
0: 好，想把整个要完是吧？三二一。今天这里还挺热闹的啊，黄教授，你看，这条河真的能够带动一片文旅产业吗？
4: 放眼全世界，运河它从来不只是一条这个运输通道，全世界有1000多条的运河，很多国家和地区呢都在大力的发展运河的文旅产业。那其实以非常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为例，它1914年正式通航，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说，没看过运河就等于没来过巴拿马。而现在呢，整个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文旅产业已经占到了它的 GDP 的8%到10%左右。其实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运河都是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文化名片，拿我们中国来讲，就是已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项目，它就是我们中国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所以说运河不光是运货的通道，更是看景的目的地。
4: 对的，习近平总书记呢特别重视运河的这个文化价值。2006年，总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他就提出要把运河真正打造成，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我想，什么是人民的运河？就是，要真真切切的为百姓服务，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一些好处。什么叫游客的运河？我想，就是让运河呢要有人气、有烟火气。让大家愿意来，来了之后还不愿意走。比如说刚才我们去看到的这个全景，我想它就是一个真切的案例。它一点点的看着我们的运河这个成型，也作为一个普通人敢抓住到了这个世纪工程的这样一个机遇。游客来了，搞餐饮，生意好了，钱包鼓了。这不就是总书记所讲到的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吗？
0: 而且平陆运河沿线就有千年商埠、江口街，还有徐霞客留下的足迹，本身就带有文旅基因。
4: 是的，习近平总书记呢特别强调要古为今，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平陆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正在被重新的唤醒。目前呢有旅行社已经开通了一日游的路线，而且南宁市相关的旅游规划项目显示，平陆运河的旅游项目的开发将会带来可观的投资项目和就业岗位。这就是总书记强调的，要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虽然我们平陆运河是一条新运河，但是它承载的使命和总书记对大运河的期许是一样的，就是要让运河成为我们的这个致富河，让老百姓挣到钱，让运河成为一条幸福河，让老百姓的日子呢是有盼头、有滋味的。
0: 说得真好啊，一条运河既通江达海，又通人气，又通财气。
4: 对，
2: 在平陆运河沿线打卡的人群里，我们遇到了黄先生一家。听说家乡的运河通航了，他专程从深圳回来看看。
0: 一提到这个平陆运河，每个人大家都很兴奋，
5: 很兴奋，很高兴的呀。
6: 反正就是这，
5: 还有一个
6: 就是多年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广西一个很大的标签。
7: 我是做跨境电商的，所以我很知道运输的重要性是这样子。
0: 平陆运河打通之后，对你们这样做跨境电商的会带来怎样的机遇？
6: 就是运输的速度会提效，因为电商核心就是除了产品的价格，还有运输，就是时间对我们来讲重要性也很强，是这样子。
2: 黄先生说，这条运河值得专程回来看一看，这是家乡的世纪工程，更是每一个广西人值得骄傲的风景。
8: 给平陆运河点赞。
2: 运河穿过田野与村庄，沿途的风景在变。眼下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迎来蜜瓜丰收，一场蜜瓜的选秀正在进行。
9: 也是脆甜的，而且它入口之后，它这个甜味并不是马上消散。
2: 一个口感脆，甜味足，再尝另一个甜得更清透一些。
10: 怎么样？
9: 它这个明显是清甜，
10: 我这个就感觉清香一点
11: 啊，有点香味是吧？那我们再从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到底它们差别。

0: 别有多大啊。
1: 嘴巴尝出了差别，数据则给出了更精准的答案，一个15.3度，一个16度。唐教授说，甜度15度就是蜜瓜的及格线，超过15就达到了上市的标准了。他的团队干的就是从上百个品种里把最甜最好种的挑出来。
0: 为什么我们种那么多品种？有的品种就是上不了坛，那么12-13度，但有的品种是6-7度，就是它对这个高温的实验能力啊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季节来讲，主要的目的就筛选出一个耐高温，那么产量高、品质好啊，那么这个外观也优的一个品种出来。那么100多个品种，也就是几个品种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
2: 百里挑一呀。
1: 唐教授带着大家走进种植基地，眼前的这片沃土3年前还只是运河开挖出来的工程废料。
2: 我们从平陆运河里挖出来这些土，你们原来想到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吗？原来有这样的预想吗？
0: 我也没有。原来我来是其实是心里很忐忑啊。我们那个石头大块大块，那么这个土壤非常的这个贫瘠，看起来其实我来这里怕丢脸。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没种过这样的地啊，心里没底啊，万一种不好就丢脸了。
1: 开花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2023年基地建成算起，唐教授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3年，一边改良土壤，一边筛选品种，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 在我们整个试验田，我们一共试验了多少个品种？
0: 现在从品种来讲，也就接近400个了。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蜜瓜，我们叫这个网纹甜瓜。那么我们还有辣椒、番茄、茄子、冬瓜、玉米等等，在不断的这个引，不断的这个筛选、权重，你想种什么，我就可以推出什么样的这个最优的品种给你。
2: 做订单农业、定制农业，根据农民你自己的喜好，我来给你推荐适合你的土壤的这个品种。
0: 是的，是的，
3: 当然就是人民想种什么，我们科研人员就给他们提供什么。
0: 对啊，我们要从品种技术都全力以赴为他们提供支撑，为平陆运河未来这个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技术支撑。
1: 3年扎根换来一季丰收，如今唐教授团队筛选出的优良品种正从试验田走向更广阔的田野，不久的将来会有像平陆蜜瓜这样的田涌上更多人的心头，帮助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4: 平陆运河里挖出来的废土变成良田，让老百姓有地种有瓜收，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生计改良呢？
3: 确实如此，让原本那些只能堆砌在一边的这些工程废料变成了老百姓手中实实在在的这个收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平陆运河这个土石方的处置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视角。据了解，整个平陆运河开挖的过程中，有土石方3亿立方米，而且它的这个综合利用率超过了98%，可以说是基本上实现了一个零外输、零闲置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其中它一部分土地呢，用于台田造地，变成了可种植的这种良田；一部分用于回填工业用地，然后让它成为我们这个产业园区可以使用的场地。所以说，真正实现了这样一个土壤的优质化的利用。
4: 平陆运河里挖出来的土不光变成了良田，还成了附近沿线这些产业园可以使用的场地。
3: 是啊，你看这个唐教授他这个土壤改良，使得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土地中找到了出路，然后我们沿线的这些厂区的建设，使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实现这样一个就业。一条运河种地的有田地，工作的有场地，所以说他们就真正的各得其所，实现了共赢。
1: 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在土地上，也在屋檐下。为了支持运河建设，许多人搬离了祖辈生活的村庄。我们探访了运河沿线面积最大、安置人口最多的集中安置点——运河沙坪新城。
5: 我们运河沙坪新城啊，是2025年春节前后交付的，有596栋住宅楼，安置的群众有664户，2500多人。
2: 我们的群众他们搬到这儿，刚开始适应吗？
5: 一开始他们多少都会有些不适应的，因为毕竟是离开住那么多年。

0: 的家乡嘛，但是我们为了让群众能够更好的扎根在这里，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规划建设了好几处篮球场，还有一些文体休闲娱乐广场，满足他们的这个休闲文化的需求嘛。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跟建立这个集镇安置点的党群服务中心，用来收集群众们的这个诉求，
1: 对，
0: 也要调解他们的邻里矛盾。

0: 民生事项。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住进来，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大家也逐渐的适应了新的这个生活。
1: 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很多棵这种樟树，看起来是有点年头了吧？
0: 对，最老的这棵217岁了。这棵古树呢，之前在整村搬迁的时候，原计划是安排移植到其他地方了，但是村民找到我们说，这棵古树陪了他们好几代人了，而且是他们村里面的地标，他们外出回家的时候啊，远远的看见这棵古树，就知道他们到家了，所以也是向我们强烈的申请说，能不能跟着他们群众一起搬进新城里面。
2: 对，
0: 我们收到群众的这个诉求之后啊，经过研究啊，多方协商，最后也是将这个古树一起移植进来这个沙坪新城，
3: 把古树搬到我们的新城，让古树焕发新的生机，同时也留住了我们村民们他们浓浓的乡愁。
2: 对，
3: 王老师，运河沙坪咱们来逛一逛。
2: 走起
3: 走起。
4: 走进运河沙坪新城，第一印象就是敞亮，路宽地径，房子整齐，看着就舒坦。
3: 而且你发现没有，他们这儿规划得非常好，有停车位，路面很整洁干净，
2: 很宽敞，
3: 而且所有的外墙是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很漂亮。看，包括这个路灯太阳能的，这有一个制衣厂，
5: 这边环境好啊，
2: 空间也大一点，
5: 也大，你看又宽敞又亮，
3: 而且这里交通便利吧？
5: 便利啊，物流直接送货到这里，然后我也到这里拉货，不用我送。
2: 怎么你以前是在广东那边开厂子的吧？
5: 以前是打工的。
2: 以前是打工，
3: 现在回家做老板。
2: 现在带着人打工。
5: 带小孩了之后就出不去了，就带着他们这一帮宝妈在这里住。
2: 好的，就在家门口嘛，
6: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2: 对。
4: 就在这短短几百米，我们就看到了三家制衣厂，日子就在家门口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也是寻常人家最安稳的日常。
3: 忙碌一副热火朝天的这种工作场景，
7: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3: 对，
8: 你好。
3: 哎，你好大哥。哎，这个是你们家房子吗？
8: 啊，是啊是啊，第一趟搬迁过来的。
9: 这您孩子是吧？
8: 啊，我孩子
9: 多大了？
8: 1岁半，搬过这里来，第二年出生的，属于说运河宝宝啊。
3: 我们村里的原来的环境和现在搬了这儿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改变巨大吗？
8: 也挺大的，这里有公园啊，这里这附近这里就是幼儿园了，你看，
3: 哦，很方便啊，
8: 这个建好了。
3: 那上小学、中学方便吗？
8: 上小学、中学都方便了，还有那个篮球场啊，组织那个球赛啊，大人小孩都来，很热闹。
4: 运河沙坪新城的故事是这2000多名搬迁群众生活的缩影。运河通航改变的不仅是江水走向，更是一户户人家的来处与归途。
3: 为了支持运河的建设，几千人搬离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看到大家安居乐业，真是替他们高兴。
10: 是的，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我们的移民工作呢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移得出稳得住，住得下去才能安居乐业。我想呢，平陆运河的搬迁安置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实践。沙坪新城，我想不是简单的把人挪走，它配套建设了学校、水厂、农贸市场、绿化公园，更重要的是安置点呢周边还布置了制衣厂等产业项目，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呢实现了就业加安居的双重保障。
3: 所以搬迁并不是终点，让老百姓住得下有活干才是关键。
10: 而且您注意到没有，就是搬迁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故土难离是人之常情。但您看那些跟着老百姓一起搬迁出来的这些古树，树陪伴了我们这几代人，想着让他们跟着一起来到新家，我想这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对根的一种眷恋，当然也是对新生活的一种期盼。
3: 树在，根在，家就在。
10: 正是，我想总书记也讲到说，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什么是成果？我想对我们搬迁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离开故土换来了新的家，不仅住得下，而且住得好，不仅有房住，而且有活干，这就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运河边最具体的模样。
3: 让所有支持平陆运河建设的人们都过上好生活。
10: 好生活。
4: 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在安置点里，更延伸到了老百姓出行的路上。平陆运河

0: 素有百桥工程的美誉，全县规划布局104座桥梁，其中27座跨运河主桥集齐了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主流桥型，桥通了，路宽了，出行便利了。钦州南竹大街跨江桥下特意留存了一段老钦江一桥的旧桥墩，一旧一新之间看得见一座城市的来路，也看得见通江达海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
1: 这个新桥做起来了，比以前的桥漂亮很多，而且也宽阔，
2: 路现在铺得特别好，特别平坦，很适合跑步，风景也很好，可以看到运河的这些景观啊、桥梁啊都很漂亮。
0: 桥通了，学校也建好了。2024年8月，平陆运河沿线6所回建新建学校全部交付使用。2年来，这些运河边的孩子抬头可见大桥飞架，日复一日见证着家乡的巨变。
3: 原来它只是一很多的山和树木，现在运河挖开了，里面有很多的水，还有特别多的船，我自己也会感到开心骄傲。家长告诉我，这会是广西逆天改命的机会。
0: 对孩子们来说，平陆运河不仅是一项大工程，更带来了切切实实的改变。
4: 我爸爸妈妈从广东赶回来参与这份工作，他们在下面拉泥土、开货车，我感到他们能参加这份工作，我感觉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好好学习，还能回来建设家乡。
0: 一座座新桥，一所所新学校，一张张笑脸，运河带来的改变正从江面延伸向两岸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从平塘江口走来，看过码头人家的新生活，看过废土变良田，也看过古树跟着人搬进新家。一条运河对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群姐来说，是楼顶的观景台和楼下的全鱼宴，是真的挣到了钱。对唐教授来说，是废土变成了良田，是有产业就有希望。对搬进新家的百姓来说，是安居也是乐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运河通了，江海连了，更好的日子正在一点一点地铺展开来。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4: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5: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6: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

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稳产增产筑牢农业基本盘，以产业振兴拓宽农民增收空间，大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上新文旅活动，盛情迎接八方来客，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广西坚持专巡结合，依靠群众，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海防巡防巡治格局。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是传统农业大省区，对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广西牢记嘱托，以稳产增产筑牢农业基本盘，以产业振兴拓宽农民增收空间，大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刚刚过去的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西各地庆丰收活动形式多样。在玉林，农民代表带着自家特色农产品走上舞台，分享拼搏历程与丰收喜悦。在来宾新城，百香果王争霸赛上，大家晒出丰收成果，一争高下。农户的底气来自农业产业现代化、种植规模化、发展标准化。
2: 拿到这个百香果王非常开心，今年家里面种有6亩百香果，6亩平均产量下来也有2000斤。
3: 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县里派农业专家来指导我们，通过科技管理保证了今年的丰收。
1: 自2018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向全国农民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并就加快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广西紧扣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在全区开展186场庆丰收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农民丰收这件大事，我们坚持以节为媒，以节兴业，以节富民，做好节会家文章，开展农产品专场推荐、品牌发布、品鉴体验等系列活动，把丰收节打造成为桂枝号农业品牌的展示宣传窗口，推动农业产业、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让农民从产品销售、文旅服务、就业务工等多渠道获益。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广西牢记嘱托，端牢饭碗。近日，第23届广西看河选种桂北活动在桂林泉州举行，参展规模、品种数量再创新高，高端香型杂交稻凭借高产优势斩获千万级市场，专为米粉研发的桂丰粉稻突破技术瓶颈，新米可直接加工，无需陈化即可产出爽滑的米粉。
5: 它就是专门为做米粉而生，收上来就能加工米粉，既保住米粉的原汁原味，规避了霉变的风险，在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能做双季稻种植，毛产稳定在500公斤左右，既高产又稳产。
6: 我今年中稻种植选用品种是去年看河选种活动专家组推荐的，非常适合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种了60多亩，亩产上1000斤，预计今年收入10万以上。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实现粮食均衡增产，全区各地坚决抓好粮食稳产保供工作。贵港贵平把酸化耕地治理纳入高标准农田全国

0: 成信息化监管平台，监管实现人工丁向云端管跃升。桂林冠阳以优质稻加新技术加机械化组合拳，实现超级稻加再生稻，平均亩产连续11年广西第一。今年全区夏粮生产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其中总产30万吨创历史新高，同比增2.39%，增幅排全国第6。
1: 通过工厂化的这个防寒运压、无人机直播等技术，实现我们省工省力，提质增产。针对互联动三线动物的酸性冷气田，开展技术攻关，联合自治区农科院选育耐酸耐冷的品种，推动中低产田改造成为高产稳产田。
2: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0: 丰收的八桂，升腾的梦想，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持续构建完善10+3+N 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引进壮大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目前累计认定桂字号农业品牌目录8批次，673个品牌，品牌总价值超过5000亿元，17个区域公用品牌入选2026年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入围品牌数量居全国第2，同比增长41%，品牌总价值985.15亿元。广西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苍岭更实、乡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生动实景。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对三农工作饱含殷殷关切，深深期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绘出路线图。我们要铆定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破灭，稳定粮食产量1405万吨以上，糖料蔗种植面积1100万亩以上，做强6大千亿元特色农业产业，打造万亿绿色林业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建好北部湾现代蓝色粮仓，发展智慧农业，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质量效益，统筹推进渔基渔业和美乡村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县乡村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运用数字化手段健全常态化防反贫监测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持续拓宽农民征收致富渠道。
0: 在中秋假期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全区各地依托秀美生态、多彩民俗、红色历史等资源，推出特色文旅活动，盛情迎接八方来客，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4: 金秋送爽，天高云淡，全区各地主干道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中秋的团圆温馨与迎接国庆的喜庆热烈交织，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为欢迎八方游客，广西精心组织推出2026年秋季农旅精品线路，在运河启航壮美边关探秘游线路，崇左大新洞纳屿湾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泛舟河面，漫步花海，畅享秋日惬意时光。在古镇寻韵多彩岭南文化游线路上，梧州以骑楼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岭南中秋体验，复刻蹴鞠、捶碗等传统古游艺项目，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中秋雅韵。在多彩山河桂林山水揽胜游线路上，2026龙脊梯田百公里跑山赛在桂林龙胜开跑，超3000名选手参赛，大家穿越千年梯田、竹林云海、高山草甸与壮瑶村寨，感受壮美山水，挑战运动极限。
5: 中途跑过梯田的时候，那个晨光照在梯田上面是非常非常美的，希望大家能过来体验一下龙脊梯田的美丽的景色。
6: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德天瀑布，今天的行程是这里，明天我们去南秘境，整体感觉特别好。
7: 骑楼城是本次双节活动的核心阵地，配套民国奇遇沉浸体验、岭南怀旧风情巡游、骑楼天天好声音的活动，让八方游客在万秀尽情感受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西自然资源博物馆举办月

0: 元中秋科普同心东盟共运联谊活动，东盟留学生在传统民俗与趣味科普中体验中华文化。在广西体育中心举办的探月科普活动上，市民可通过专业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表面真实样貌。
1: 古人看月的时候就会有想要登上月球，所以才有了嫦娥玉兔这样的传说。现在呢，中国探月工程也有嫦娥跟玉兔在月球上。我们这个嫦娥三号，它是搭载着玉兔号月球车，就在那个月亮红弯的地方，激发的这一代小朋友呢探索月球，向着深空进发。
2: 既有烟火气，也有科学梦。我们将持续打造惠民新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
0: 首府南宁假期活动别具特色，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系列活动在三街两巷热闹举行，广西、云南、贵州及东盟国家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壮族会鼓、京族独弦琴、缅甸弯琴等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市集烟火气息。在青秀山如意步道，灯带次第点亮，如玉带穿行林间，山水城景明月相映，市民游客登高赏月，感受秋风送爽，丹桂飘香，
3: 看看月亮，看看整个城市的夜景，全家人团团圆圆，非常幸福。
4: 中秋加国庆专门来南宁玩，广西的文旅近些年做的都比较好，吃的呀玩的呀都比较方便。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区举办200多场文旅活动，在河池南丹纳田秋收生活节上演稻田音乐会，各地乐迷相聚相野，享受乡土民谣与硬核摇滚带来的惬意，
5: 更像一个节日的狂欢，就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回到了小时候在田野里面奔跑的那种感觉。
6: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南丹参加我们的音乐节，就跟一个秋天的大雁开始回归，让我们的摇滚乐迷不停地一次一次地聚集，它是值得的。
0: 百色推出红色沉浸式情景剧，带领观众重温又江革命历史，贵港防城港打造多处夜游场景，激发历史文化街区活力，玉林城市文化艺术季启幕，非遗市集让市民游客品足老街新味，钦州泥星陶文化街区吸引游客前来体验泥星陶制作。
7: 小孩很喜欢这里，这里面很多关于泥星陶的知识，还有平陆运河的知识，
8: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通过这个剧情的表演，我们仿佛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让我们知道了只有伟大的祖国才能让我们越过越好。
9: 广西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把守边护边的责任交到群众手中，把参与渠道建在群众身边，把法治意识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海防、群防、群治格局。
10: 在百色市纳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63岁的林尚前已经在这里守卫了45年。磨破300多双解放鞋，他把哨所当家。当年石缝里种下的树成了守边树，他也成了祖国南疆的活界碑。
11: 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会继续守下去。边疆有我，请大家放心。
10: 近年来，纳坡县在全县推广上前先锋红药边关品牌，1500多名党员干部和8000多名各族群众参与到守边护边工作中，形成了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良好氛围。
12: 守边就是守家，只有边境安稳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13: 我们将持续凝聚党政军警民联防合力，把支部建在边关，把责任落在一线，带领党员守好界碑，护好边境，以党建实效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10: 在钦州，龙门大桥底海警务室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桥上是联防所，桥下是警务室，上下联动，牢牢守住海上通道。目前，钦州市钦南区沿海规划建设16个联防所、警务室，第一批12个已实体化运行，实行24小时值守，派驻力量100余人。钦州市还在沿海9个乡镇街道科学设置58个海岸线网格，58名网格长、203名网格员，覆盖了209.5公里海岸线。148个走私分子容易上货的点位和138条便道，每一处都明确到具体责任人，边海管控效能显著提升。
14: 我们将持续

0: 续建强指挥体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断织密防控网络，推动强边固防工作提质增效，坚决守牢祖国南大门。
1: 在防城港东兴市，边境派出所联合外卖企业组建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2025年以来，通过微信群消除安全隐患62处，提供违法犯罪线索34条，协助抓获嫌疑人42人。
2: 走街串巷送餐的时候，看见异常就报告，自己是守边护边的一份子，能帮到边境派出所保护好家乡，我们心里也特别自豪。
3: 2018年至今，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的队员已经发展到400多人。外卖小哥就是我们派出所流动的哨兵，警民协作，实现了平安东兴，人人守护。
1: 从山到海，守边护边的脚步从未停歇。广西群防群治的队伍日益壮大，各行各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边护边。为了让更多群众把看到的变成报上来，广西还推出线上举报涉边违法犯罪新举措，通过发布专用二维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边境安全治理。
4: 我们成立了二维码举报工作专班，扫码平台24小时开放，一旦收到举报，警方马上行动，从线索下发到现场核查处置，最快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1: 9月24号，苗庆旺出席全区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助工作会议，强调把握好全区统筹与属地负责、部门牵头与协同联动、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攻坚克难与长治长效的关系，注重依法依规，加强人文关怀，维护安全稳定。焦亚辉出席会议并作有关部署。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一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50个改革创新先进集体脱颖而出。这些集体深耕民生服务、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多个领域，为全区深化改革树立标杆，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南宁市人社局立足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理念，聚焦群众办事、企业用工等高频痛点，整合内部科室力量，联动政企及科研单位，系统性推进一系列微改革、微创新，组建20余个专项工作专班，攻坚突破，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联合企业打造全国首个华为易培双证人才评价试点，构建起服务、就业、引才全链条改革体系。
5: 近5年来，我局每年都培育出1到2项全国领先的创新成果，多项案例斩获国际国内重磅奖项，智慧人社、人才服务等改革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群众和企业的办事体验感、获得感得到实实在在提升。
1: 上汽通用50以改革创新驱动企业转型，聚焦汽车核心领域持续攻关，围绕6大技术品牌，在动力电池、电驱系统、智能驾驶等板块集中突破，接连研发出多款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建成全球首创导视智能工厂，依托数字化系统打造柔性生产线，同步搭建云物流、智慧运营、 VRG 能源管理等平台，打造绿色数字一体化制造体系，在产业布局上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牵头抱团出海，在印尼建设海外整车工厂，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一同布局海外，依托海外基地深耕东盟市场，
6: 产销量突破了3200万辆，稳居行业前列，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了380万辆，渗透率表现亮眼，目前我们的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销量突破156万辆。
1: 作为平陆运河重点辖区，灵山县旧洲镇党委创新平陆务工以工代镇模式，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主动对接运河各施工标段，建立岗位信息共享机制，举办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用工与求职需求，依托旧洲镇43个党总支部，推行企业点单、支部派单、党员送单工作机制，全面摸排劳动力信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旧洲镇还搭建 建齐党建联盟，推行党员驻点代办服务，整合多方资金，实施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依托工程项目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推动工程建设、劳务就业、基础设施提升。

0: 协同发展。
1: 我们以频率运河项目建设为契机，创新水地化对接、订单送工、党建联盟三项机制，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脱贫户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得到加强，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从政务服务窗口到产业生产一线，从城市园区到乡村基层，各级各部门持续深化跨领域跨主体协同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交出亮眼的改革答卷。近日，落户钦州的广投集团年产60万吨碳基新材料项目产出首批预备阳解产品。项目由广投集团旗下广西铝业集团投资建设，是平陆运河经济带标志性铝产业项目，也是打造清北防沿海循环铝产业集群的关键项目。主要生产铝电解用预备阳极，搭建智慧生产模式，整体自动化率达90%，采用先进烟气净化技术，行业首次使用次高压与热锅炉及发电机组，污染物达国家超净排放标准，可满足全厂90%生产用电，年节约标煤超9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0000吨。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铝电解碳素总产能将达150.5万吨，跻身全国商业阳极企业前三，可支撑约300万吨电解铝生产，提升广西铝产业本地配套率与产业根植性，有力助推广西铝产业向海发展。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融入义麦市向海产业布局，完善上下游配套，构建全产业链协同生态，推动广西铝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迈进。
3: 近日，2026年度区直中直入柜单位接收转业军官见面会在广西人才市场举行，60余家驻庸区直中直单位放出80余个安置岗位，10余所高校积极参与接收，进一步拓宽转业军官安置渠道。见面会促进用人单位和转业军官充分沟通对接，推动实现人岗相适，为转业军官选岗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0: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摄影诗联作品展在广西老年大学凤岭校区开展。展览立足八桂红色资源，汇集广西老年大学师生、广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创作的700多幅作品，涵盖书法、国画、摄影、诗词、楹联等门类。老同志以笔墨和镜头追忆长征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展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银发风采。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广西获批数量位居西部省份第三。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3家企业获批创建，他们分别扎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应急装备、商业航天赛道，实现广西在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上重要突破。
0: 9月20号至23号，2026年广西民族团结杯拳击邀请赛在贺州市中山县举办，吸引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支代表队、159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有力推动体育、文旅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发展。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他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13: 两热是什么呀？
12: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14: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1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7: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这个中秋假期，咱们广西不仅毫无秋意，反而热出了盛夏的感觉，秋老虎盘踞，炎热横行。当然也有插曲，今天早晨沿海一带有对流云团生成，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九月的最后几天，闷热天气将持续再现，高温炎热和阵性降雨继续并存。其中今晚到明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防城港、钦州两市局地还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出行还请大家留意小心雨水突袭。明晚到后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桂南和沿海局地有中雨或者是大雨。30号云量增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范围比较大，桂西局地将会有中雨或者是大雨。雨水和炎热相伴，未来3天桂东和左右江河谷等地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直到国庆才有可能有冷空气南下给我区带来更明显的降雨，驱退高温。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除了沿海全区大部都比较高，特别是桂北和桂东的部分地区达到高火险，要格外注意用火安全。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沿海3市和河池、崇左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外面未来3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晚到明天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请海巡船只注意。
18: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5度。梧州多云，25到34度。北海雷阵雨，26到31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26到31度，南风3到4级。钦州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26到34度。玉林雷阵雨，25到34度。百色多云，26到35度。贺州晴天，25到35度。河池多云，25到33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崇左多云，25到35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适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0: 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中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

0: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来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快速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邦，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涉案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六十四

0: 7.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领导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会游人如织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览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月演艺、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得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初步最新数。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木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长沙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

0: 斗转星移四千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十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工作。
0: 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1: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2: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才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2: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0: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2: 团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你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抻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3: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0: 没事。
3: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腰啊！
0: 来，
3: 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
0: 歇会儿。
3: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的孔腰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罗总啊，
1: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1: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1: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3: 嗯，
4: 给林彪发电。
3: 是。
2: 好，
5: 马神，
2: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
5: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
3: 怎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6: 马三，
3: 文员啊，
6: 是我，讲一下情况。
3: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6: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立刻拿下塔山。
5: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3: 打下去，
7: 保证完成任务。
8: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阙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3: 马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汉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9: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缺汉奸啊。
3: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马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9: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
3: 才可以解范将军之位，你明白吗？那阙汉谦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阙汉谦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坐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
5: 拿下塔山，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62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10: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5: 下来，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撤。

0: 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主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
1: 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0: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我们已经走空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走，准备战斗！
1: 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总司令。
2: 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居，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2: 你是说锦审会战，我们占优了？
3: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
1: 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审一战攻城，您，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攻。
4: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 是我们的，
3: 司令。

0: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1: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0: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集一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2: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3: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的。
4: 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5: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6: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队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暇可守。
7: 老胡，我们的前沿的12-8团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6: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7: 不过你试试。哎呀，
6: 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7: 你，
6: 我跑得快，我去啊。
7: 走，跟我走。
6: 哇，
7: 你小心点。
6: 哎，
7: 越境太近了。
6: 好。

0: 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拿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走。一二一，走。
1: 走得快点啊！抬高，
0: 拿着。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人身后了，怎么办？

0: 跟你俩说，回是回不去了。一起撞脸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
1: 他是被怕了，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跟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照顾好他。
4: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同志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上来。
3: 是，副司令员同志。
0: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夺了。指挥台都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在这下，我看他们还怎么猖狂。
1: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上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1: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0: 忍着点，

畜生，你放！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2: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1: 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3: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我
2: 坐标369，向左050，一百七八。
1: 报得好！
4: 严老师，把人炸了，快点！
5: 是。

0: 我们的战士，
1: 救我！
2: 石老孔，
3: 别开枪！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
1: 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2: 谁贪功冒进？
3: 谁轻视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2: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1: 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2: 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
1: 你是看不上我这个待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2: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4: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但是他们的伤亡。
5: 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先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

0: 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1: 请各位司令员
0: 在2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

0: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隐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1: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0: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在顶峰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3: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强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3: 到
4: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集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7: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8: 下面播送9月2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9: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图。

0: 上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会趴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叫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这

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阙汉迁、林远愁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两天的时间。
0: 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
1: 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0: 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2: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有消息了。好，怎么样？
5: 主席，塔山还在。
4: 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3: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6: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笑>
4: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3: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6: 哼。
3: 这个阙汉迁，为了抢头功，真是机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吉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迁。有意思的是啊。
4: 62军的军长林伟筹和阙汉迁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迁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3: 在阙汉迁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4: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
3: 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呀。
6: 一支突进的队伍。 击鼓失利，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笑>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同志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

0: 今天全天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
1: 老徐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0: 李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1: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独九十五师呢？
0: 独九十五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独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1: 先侦察地形？哼，罗缺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
1: 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0: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戴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2: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3: 要进一步提升。
4: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抑制是决定性的武器。
5: 对，
6: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5: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7: 大参谋，到。
4: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7: 明白。
4: 副司令员，
8: 废什么话？
4: 趴下。
8: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4: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
8: 到最后就是个怕。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9: 对。
10: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0: 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新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0: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 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啊！
2: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3: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啊，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他就下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2: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3: 别提多丢人了。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孔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2: 怎么个狠角色呀？
3: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 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值。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4: 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
5: 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下，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6: 没有守不住阵地，誓死守住塔山。
5: 没有守不住阵地。
7: 赵全员，
8: 到。
7: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8: 知道，九死一生。
7: 那你还抢？
8: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7: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快回去歇着吧！
1: 学员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0: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3: 营长，有情况，
0: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
4: 稍安勿躁。 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
5: 司令，总长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6: 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灵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
7: 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健全。
8: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9: 不远。
8: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10: 该犯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下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11: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战。
10: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 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1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1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2: 痛快！
1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1条。同志们。
12: 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3: 是是是！
12: 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好吃了。
14: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2: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4: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5: 没问题。
12: 哎，我也要。
16: 我也要。
12: 都有都有，每人2碗肉。 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7: 谢谢老板。

0: 这也太……他们这工事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工事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队长，
2: 走，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红道长。

0: 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连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连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在赵军员统帅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4: 82师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5: 这两个四哥的。
6: 真就这么难打？
7: 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会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8: 大家快点！
9: 怎么好不容易弄来了？
10: 来来来！
11: 天黑了，天要亮。
1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走！你放。来来来来来来来！后勤部门啊，把四箱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
13: 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两个纵队的兵。
12: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13: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12: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我一定会过去，抓大头。
1: 老肖，我这，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又撞裂了。
0: 你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

行，听见没有，悠悠，不许撞脸。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3: 搜救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老韩，为什么要到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充。
0: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哥的
1: 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0: 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荆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
2: 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3: 造血？
4: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二哥，六十二个，只剩六十二个了吗？报告营长，只有六十二个没点错，一天的功夫就只剩六十二个了吗？
1: 营长，团长电话，
0: 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折下去？我们不能折，战场上盛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折我的纸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折。
2: 同志们。

0: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1: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2: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1: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3: 老张，
4: 哎，
3: 感觉怎么样啊？
4: 好啊，
3: 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4: 去吧！
1: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5: 不憋了，尿得痛快，
6: 舒服。
3: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5: 舒服。
3: 真舒服，
1: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一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3: 百分之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4: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5: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6: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7: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我。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到了，
2: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更好喝。贝利优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5: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6: 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花别开，不能千行百业，千古大业。去讲好话。

牧场里面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进行去。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的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0: 站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1: 您好，欢迎来到杰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杰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杰佳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吃燃。用这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杰佳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杰佳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完整的执行闭环。
2: 那我们拿杰佳润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杰佳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3: 我们的控制厅在整个控制大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4: 优点就是集约化，三千，它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特殊化控制。
3: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0: 们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商。我们现在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座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3: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标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测后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4: 是我们这边一个展后库的一个无人天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
5: 渡溪入口拆捆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拆捆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捆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捆崩断的时候，对人间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已研发了这个拆捆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捆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接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运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磁盘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形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6: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呢，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以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铁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拨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酷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6: 我们的 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款口罩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这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建立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榴莲快速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越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越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3: 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4: 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5: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2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6: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7: 姐，你方便不舒服？
8: 吃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9: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7: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9: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交互式问答。
10: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9: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11: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0: 会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续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秀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续落诗意春日秀场。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响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8: 虽然忙碌，
10: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8: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3: 这是一个秘密。
8: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8: 这道门，
13: 保守国家秘密，
8: 也可能关乎坚守
13: 应尽的义务。
12: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8: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13: 我们成功了，
8: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同志们，三分区鸡干团负责防守孙干店、龙王庙，大明县城三个地方；一分区独立团负责阻击甘露镇的援军。
1: 同志们，兄弟部队可都在啃骨头啊！把这肉都留给我们吃了，那我们就得吃个干净利落。我可已经向军区首长拍了胸脯啊，拂晓前发起攻击，中午前解决战斗。
0: 有没有信心呢？有！大点声！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你们给了我信心，我就敢立军令状了。
2: 好，
3: 好。
0: 同志们，上次打孙干店，我们打的是灰头土脸啊，但军区首长仍然相信我们，仍然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杀得一个回马枪。 同志们，给句话，能不能完成任务？
4: 能。
0: 南里庄是块肥肉，也是一场硬仗。比孙干店难打得多，里面有一个皇协军的守备队、伪军的一个加强团，还有一个日本商社机构，几十名日本浪人都配有武器，其中还有箭术高手。同志们，关键时刻呀，我们要敢于刺刀见红，拔刀见血。哎，胆子小的，你现在就可以撤下来，有没有啊？没有。
5: 没有。好，好，下面我们有请孙县长为我们做指示。
6: 同志们，我们后方的同志在这儿给大家做几个保证吧。第一，我们保证把咱们的战马喂饱喂好，一个不丢，一个不生病。第二啊，我们保证我们团的物资装备都保管好，等大家打胜仗回来的时候，完璧归赵。
7: 拿好了啊！
8: 有点事啊！
7: 大家可听好了啊！这些饼啊是明天一天的伙食，自己保管，丢了的肚子我们不管了。
8: 丢了的话，这找你再给发一份呗。
7: 嗨，那不可能，没准啊，明天我比你们还先上了西天，去给阎王爷、老火烧去了。
8: 刘叔来，
7: 就是，
8: 来过来。
7: 哎呦，你说是，人家严明是排长跟您说话，我这啥也不是。
8: 那我说什么事？我要阵亡了，指导员指挥全连。 三排长有你带领，真的。哎呀，连长，其实我还是愿意当这个排长的，最好您给我恢复了。我没长耳朵呀，连长说他牺牲以后，
7: 你咋能死呢，连长？那不可能啊！您是谁呀？您就是齐天大圣，那个叫天上的斗战胜佛，哎，跨着这白龙马，手拿五花耙，那是猪八戒。郭元明，
9: 走。
8: 二排担任火力组，全连的机枪交给你，集中指挥，明白没有？
9: 明白。
7: 一排长，
8: 到。
7: 一排担任预备队，随时听候指导员的命令。
8: 明白。连长，
7: 嗯，
8: 那我到底干啥呢？具体？
7: 我带着你和三排担任主攻。
8: 高兴了吧？
7: 高兴高兴。哎，连长，咱那梯子可还没来呢。梯子由地方干部准备，到时候就有了，啊。
9: 告诉三排的战士，把马刀都磨亮了，随时准备跟我上。不是连长，你不能亲自上呀，不是说指挥的不用上火线吗？
7: 我不上你指挥啊？
9: 我指挥。
7: 嗯。
9: 哎，我指挥不了，我只能带着头往上冲。
7: 往前冲，你以为打仗是放羊啊？啊？带个头往前冲就行，打仗要指挥要用头脑的，用头脑的，知不知道？
9: 连长，你还得指挥全连呢，您不能往上冲啊，冲！
7: 哎，
5: 这个放心，我们预备队上的时候，你们在上一步啊。
7: 行了。 这一仗啊，刘栋首长非常关注。陈司令，亲临指挥，团长和政委都上了火线，咱们四连能抢个头阵，万里不能有一心。
0: 要收枪声一打响，必须攻下寨墙，交给谁我都不放心。行，狗牌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韩连长，
3: 哎，
2: 你们仨的事儿还没交代一下呢。
3: 啥事儿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们这儿交代战斗任务呢，别添乱，赶紧拿笔去吧。
2: 谁添乱了？哎，好多事儿非让我挑明了跟你说。
4: 我韩连，这事儿你不知道，
5: 他们俩碰一块儿呢就掐，他们掐着过瘾，咱也看，咱看这过瘾，你看戏似的。
3: 你起啥哄啊？
2: 谁愿意跟他掐呀？我跟你说，连长，他老在这跟我装傻充愣，我都烦死他了。哎，二排长，要不你先说吧。
5: 我，我这没爹没娘的，我死了就死了，也就能剩下两身破军装带动的，那全给刘春雷吧。
3: 哎，挺有心的。
2: 那你的那个津贴费和抚恤金呢？交给谁呀？
6: 吴队长，我这个抚恤金，你要是能找着一个叫娟子的部人，就全交给他了。
5: 还有这个。
6: 我就放在上衣口袋里，完了也全给他就完了。
2: 行，放心吧啊。行了行了，该你了，说两句吧。
3: 该我了。

0: 我还真得说一句，那个，就我们家那头驴哪去了？哎，万一我要是死了，一定把这头驴给我牵我们家去啊！
1: 还要驴呢？就你家那头老叫驴啊，早都吃了驴火烧了，甭惦记了啊！哎呀，明天你们俩这伙食啊，自己保管好了啊。
2: 谢谢。
0: 不是，我说点正经的，这个，我这钱不都赔那个皮大厂了吗？这赔完也没剩几个，哎，不管剩多少，一定全给我送到我们家去，给我老爹老娘。哎，你就跟他们说，用这个钱呢，给荷花修个坟，立个碑。哎，就这都记清楚了啊！
2: 记下了，记下了。哎，还算你有良心。哎，韩连长。
3: 连长，
2: 就剩你最后一个了，说两句吧。
4: 我还用交代啥后事啊？啊，
5: 就是咱连长那福大命大，打仗一马当先。你枪林弹雨趟过多少回了都没受过伤，别说受伤了，连毛都没伤过。
2: 对呀，哎，你别说，还真是啊。这韩连长打了那么多次仗，一次彩都没挂过。哎，你有什么诀窍，跟大家说说呗？
0: 有啥诀窍也不能告诉你呀、啊。咱连长那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刀枪不入。
2: 就是，
4: 别白活啊！我就四个字：吃饱饭，打好仗。
0: 这不是六个字儿吗？
4: 八个字。
2: 哎，别管，
0: 八个字
2: 再说吧。
0: 你啥算数水平？才八个字。
6: 说万一要阴天了可咋办呢？这一连长要误了时辰，这哥几个这冲锋枪都白拿了。
7: 抬头看天，什么天？
6: 晴空万里。
7: 哪那么多废话呀？啊，你看你像是活上的蚂蚁一样。指挥员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你的屁股着了火，那下面再是谁坐得住啊？
6: 拉倒吧，还指挥员呢，我就是个小副排长。再说了，架不住我处分多呀，你说从当骑兵到现在，我都多少处分了？我这叫啥呢？叫这磕一个头放仨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7: 叫什么叫？您的处分还有我的处分多呀？我能改的，你就一定能改。
6: 啊，那是要说处分，谁也跟您比不了。
7: 说谁呢？笑什么？
8: 笑什么？
7: 好好打仗。将来你是个指挥员的料。
6: 你说啥？嗯，
7: 好好打仗。
6: 后面那句，
7: 跟我一样是个指挥员的料。
6: 哎呀，连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经夸呀，你千万别轻易夸我。一夸我，我跟你说，我容易上方揭瓦，这蹬鼻子上脸，一会儿拿着冲锋枪就中国骑兵前进。
7: 又成是火上的蚂蚁了，指挥员，应该怎么样？
6: 稳住，稳住！我要当指挥员。行了，都别傻看着了，赶紧吃饼吧。来，到吃饭的时间了，吃饭，吃饭。
7: 你的饼呢？
6: 这昨天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全给报销了。
7: 快，再打一晚上包。
6: 哎，别，这不能要，这您还没吃呢，我还得当指挥。
7: 吃你的，吃饱了好打仗。

0: 准备几张桌子，弄上几张厚棉被，浇上水，越快越好。刘春来，
1: 到，
0: 马上组织包袱组，把手段集中起来，快。
1: 是。
2: 连长，西门打起来了！
0: 同志们，跟我冲！
2: 冲！哇！
3: 铁甲组，占领制高点，准备火力掩护。
4: 是。
3: 给我上！

是。

0: 四连打的还不错嘛，伤亡大不大？
1: 伤亡14人，牺牲了3个，猛子也受伤了，伤哪儿了？重不重啊？
2: 不清楚，简单包扎了一下，又上去了。
1: 这个还不死，从来都没受过伤，这次是怎么搞的？孙女，你怎么到前面来了？这里太危险了，
0: 你不该来呀！
1: 这里榴弹多，很危险。
0: 司令，敌人还没肃清，您还是先回去吧。
1: 我的安全不用你们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已经拿下，敌人被控制在路北的区域，那里高门大户多，敌人在那里掏了很多射击孔。 还修了很多掩体，阻击很困难。
3: 司令，打巷战是我们骑兵的短板，平时训练我们都是骑兵战术训练，很少进行巷战训练，所以里边打得很乱。
4: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呀，
3: 咱的阵容打法比从中午天雷都打不下来，敌人的增援一到，我们会更困难。立刻调整部署，从东西南三面通城防地下攻，把城拿下来。
4: 是，
3: 我们去东面。

陷入难。

这帮黄协军很难对付，枪打的也准，抵抗。

0: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他们入关后的第一站，他没和八路军较量，这事情正忘了。
1: 野工队的同志不是来了吗？能不能让他们过来做点工作？距离太远，喊话语听不见，说逼到穷途末路，现在说什么都等于白说。
2: 打他，先把他打成了，再做工作。
1: 团长，团长，陈司令发火了，说启兵团在打不下来，就不麻烦启兵团了，他亲自带警卫队上。
3: 少佐，请留下指挥。我上。哎呀，我回来。哎，指挥，副队长怎么兵了？我在下指挥。政委，你的位置在指挥所里头。哎呀，陈司令兵团正排了，现在指挥全团，我和团长还参谋长各指挥一个团，我不让你们自编，不要再啰嗦了，共产党员。
4: 同志，不要管我，快点敌人老挝进攻，他们已经增援了。是，
5: 政委，你死了再打，把你放心吧。
4: 小吴，不要管我，管你赵红皮的伤员。快去！
6: 政委，你别死呀！
4: 再吹冲锋号，我带头冲！清理一波，再这样打下去，全团屁股往里也打不下来。
5: 什么情况？
4: 政委受伤了，伤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团长，伤怎么样？没事，没啥事儿啊，没啥事儿。
5: 昨天侦察谁去的？怎么这么多暗毛都没发现？
4: 是，
5: 起来，我亲自带人上。
4: 不行，你受伤了。
5: 团长。 陈司令都上了前线了，我这点事儿算个球啊！大不了这马刀我不拼了，打不下南李庄，那就又是一个孙干店。团长，这多少人看着咱骑兵团啊？这刘邓首长还在太行山上等着咱的消息呢。让我先呆着，那你还不如枪毙了我。

0: 小五，小五，这回烧的怎么样？没什么大碍，伤口处理完了。好吧。
1: 军官大多都是日本人，有份好几个民族，很难抱团。光是万海，估计没什么用。
2: 快把运费队调上，准备强攻，一定要拿下这个据点。
3: 是。
2: 副团
4: 长，
2: 副团
4: 长，
2: 副团
4: 长，
2: 有传来，到，带警的人收走他。
3: 是。
5: 走门。

报告司令员。

0: 连长，这刀在这儿呢，这刀在这
1: 儿。猛子，
2: 出来！我介绍你入道。
1: 连长，
3: 猛子，
1: 你不能没呀！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 猛子原来是没有。
4: 连长，
1: 猛子。

Ooh.

0: 教官已经阵亡了。
1: 听说他们那个姓韩的连长也战死了。
2: 才刚刚离开，追上去，歼灭他们！
3: 鬼子军上来了！
4: 兔崽子，等的就是你们！
5: 三排长胡排长，三排长胡排长，团长命令胡排长安全转移连长遗体，命令三排长主基地掩护部队转移。
6: 知道了，严明，你放心走吧，一定保护好连长的遗体。
7: 那你别恋战，差不多就撤。
6: 好，
4: 走。

三排的注意，追咱们的是老冤家，抽出咱们的马刀。

我们的士兵不能毫无意义的失去生命。

0: 行行行，太君，这天色已晚了，要不然就在我这儿休息休息啊！我给你弄几瓶好菜，再弄一瓶好酒，咱们边喝边聊，你看怎么样？当日本帝国的皇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是不喝酒的，除非是假期。那不喝酒也行啊，咱们吃点菜压压肚子。秋明，
1: 到，
0: 去，弄几盘好菜，再给西村太君，打盆鸡卵嘴。快去，
2: 是，
0: 太君，请吧。
3: 小马。
0: 里边请，里边请。都听着，到了这里，也不能放松警惕。八路军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0: 不了的。
1: 小楼城，饭桌在哪里？
2: 太君，在东屋拿饭啊，我一会儿就过去。
0: 你找死啊，君子！
3: 死就死啊！他把咱爹咱娘还胡延明全杀了，我得给他报仇！
0: 站住！
4: 哥给你跪下了，娟子，你从来没听过哥一句话了，哥求你了，你就听哥这一次，就一次，就听哥，就算再不懂事理，那也比你多吃了几年饭，多见过点世面。娟子，咱家没人了，咱俩要再死咱弟弟怎么办呀？娟子，胳膊拧不过大腿，也伤不了西村的，咱俩的命还打进去。哥答应你，这个仇哥一定替你报。娟子，哥求你了，哥。我给你磕头，娟子，娟子，娟子，娟子，娟子，求你了，娟子，娟子。

0: 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

0: 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

0: 为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

0: 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

0: 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 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

0: 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5: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块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8: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9: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2: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4: 插！

0: 那你等着，我去找团长去，你给我等着。
1: 总总机，
2: 排长，
3: 排长，
4: 排长，
2: 团长，团长，团长，不好整啊，怎么办？
3: 怎么办？跟我走，
2: 走，走。
5: 团长，你找三排长吧。
6: 人呢？
5: 吵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严厉的批评过他了。
6: 人呢？
5: 下地干活去了。
6: 带马走的？
5: 没有。
6: 那他去干什么了？
5: 不太清楚。要不团长，我陪你去看看吧。
7: 走。哎，我说兄弟们，咱都加把劲儿啊！赶紧把这片地给犁出来，要不咱那战马可就受苦了。

0: 团长，这战士们都心疼自个儿的马，我请求处分，几个人代替一匹马，保证完成战马耕地的任务。
1: 吃不饱饭，哪有力气犁地呀？哎，小王，
2: 哎，
3: 咋的了你？啊？哎，有水没？赶紧拿口水来。
2: 是吧？
1: 这会儿
2: 不用陪着，
4: 怎么样？
1: 还是还能起来不能？
2: 快快快，
1: 快
2: 快
1: 起来！
2: 快起来！来来来，
3: 晕倒了还嘴硬，
2: 快把他扶到地头上去。
4: 哎，别别别，
2: 站
4: 着，
2: 你真的行？
0: 如果前在家遇到车把，我就干过；我自己身体我自己清楚，这是把战马累坏了。我团长，让我来吧。团长，快，团长，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去吧。团长，你这是要干啥呀？啊？
2: 来耕地。
0: 不是，
2: 是。
0: 哎呦，团长不用你，我们这么多人呢，你不
2: 少废话，
0: 走，
2: 让我来，团长，
0: 这不合适。快快快！
5: 谁说算了？等拉完林再说你处分的事儿。
6: 报告，四连三排长刘春雷，前来接受处分。
5: 刘春雷啊，
6: 我看你是拿着处分不当回事儿了啊！
5: 我当回事儿？
6: 你当回什么事儿？
5: 我当糖豆吃了，是不是？
6: 不是不是，团长，我跟您实话说了吧。 就做机关那帮小白脸，啥也不懂，啥也不会。那你说没干过农活那战马，能硬往上套吗？那怎么生掰也得三五天，鞭子得抽断，那七八条才能板过来呢。那都是咱自个儿的马，谁下得了手抽啊？再说了，哎，把那马都赶到田里干活去了，那使的都是蛮劲儿，早晚得伤喽。那万一来个战斗任务可咋办呢？
7: 刘春雷，看来你今天是来给我们俩做报告的。
5: 哎，没有没有，这不敢不敢。我说刘春雷啊，那命令是我下的，你那说谁是小白脸啊？哟，
7: 哎，团长，我可没说您，您这脸一点都不白，比我还黑呢。
5: 你，
7: 不是不是，我说这也不合适，我不是。
5: 哎哎哎，刘春雷，我告诉你，现在这非常时期，你知道不知道？
7: 我知道。
5: 作为革命军人，那必须要服从命令。
8: 啊，保护战马的意识啊，是对的，但要服从大局，光想搞个本位主义，那行吗？
5: 当然知道不行了。
8: 我看你这有情绪，是团长，我是有情绪，我看不了我那战马受伤，看不了他们受委屈受抽。
6: 你他当了几年骑兵啊？哎，你骑了几年战马呀？
8: 啊，我们都不如你爱惜军马，我们都不知道军马的重要性。
6: 那您说您怎么处分我吧？
8: 不是，关键是你知道错了，你看怎么改？我能改。如果再给战马下达任务，你还敢抗拒吗？
6: 我不敢。下回我这样，哎，我呀把眼睛蒙上，耳朵堵上，我啥也看不见，听不着，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嘛。
8: 你看，这还是有情绪啊，这是。
6: 那您到底让我怎么着啊？
8: 你接受任务。
6: 啥任务？
5: 来来来来，老邝，那你给他出。啥任务啊？不，你往这看啊、哦，在这西南方向啊，三百里处，有个大锁庄。大锁庄你看清楚了没有？
6: 哦，大锁庄看见了啊。
5: 大锁庄的旁边啊，有一个相公所，这相公所里有一批粮食啊。正准备运往据点，但数量不大。作为部队来说，能白吃的馍就不能献小，因为三排呢兵强马壮，来个长途奔袭，把粮食呢给我夺回来。
6: 你说你还有情绪是吧？你要有情绪，我就叫别的排干了。
5: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问题是政委
8: 啊，
6: 那咱不耕地了。
8: 不，我说了半天，我提到耕地了吗？
6: 我早跟你说了嘛，那作战跟生产一样重要，
8: 保证完成任务。
6: 团长，我就爱干这活。哎，您放心，我保证把这粮食全都给你弄回来。
8: 见到粮食再说吧。
6: 是，
8: 哎、
6: 团长。
0: 这种处分我很愿意接受，以后这种处分越多越好啊。
1: 你个，哎呦，
2: 小子，你这
1: 这

0: 你带5个人去守马庄，
1: 是。
0: 其余的跟我过来。

0: 哎，不知道八路大爷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1: 行了，甭拽词了。哎，粮食在哪儿呢？
0: 啊？粮食？不，哪不哪有粮食啊？
2: 还想跟我装糊涂是吧？
0: 王老爷，王老爷，我跟你说实话得了，这天还没黑，这个皇军的骑，这个鬼子骑兵就把粮食弄走了，
2: 弄走了？
0: 哎，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天还没黑，我这帮兄弟都可以作证。我要是说一句谎，您割我舌头挖我眼睛，说话呀！
3: 是。二组我已经搜过了，没粮食。
2: 啊？
0: 你看我没说谎吧？说话呀！
4: 是啊。
0: 你看，八路大爷，那个这批粮食啊不多，是从鬼子扣押的一个就是啊，对经济犯那抄来的。我们
2: 行。哎呦，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把枪都缴了。
0: 哎，枪。

0: 这怎么回事啊？鬼子赏的？
1: 不，他们哪有那好心，他们走出来个屁也没给我留下。这是兄弟们啊，在那个抄那个什么经济犯那儿顺道弄来的啊，两个多月没吃荤腥了。
2: 出去，
1: 走，
2: 别
1: 穿，
2: 把门关上。
3: 这个
4: 这咋办呢？拿回去
5: 这太不好带了，连他们带水的一跑起来不全洒了吗？太糟蹋了。
4: 那咋办？
5: 吃了。
4: 哎，不太合适。
5: 反正不吃，这便宜了帮汉奸。

0: 哎，队长，你咋不走啊？
1: 不，走啥呀？我这觉着咱就这么回团部，合适吗？啊？你瞧大家。
2: 嗯，对呀。

0: 报告。
1: 嗯，进来进来来。
2: 团长，政委，团长，长官，参谋长，
3: 能不能等团长吃完饭再进来啊？
1: 哦，慢慢慢慢慢慢，现在就说，现在就说。嗯，哎，你们吃饭了吗？
4: 这吃了，
5: 吃了，
1: 吃了。那咱们边吃边说啊。等一会儿啊。
3: 各连队的生态任务都完成了没有？
2: 报告，我们一连完成了，
6: 二连完成了，但是上了三批战马，这战士们心里都不好受啊。
7: 三连补种的地都种上了。也上了两批战马，我们开导战士，自己心里也难受。
3: 回头啊，告诉战士们，人延安都在大搞南京湾生产，咱也不例外，是吧？不管是作战还是搞生产，那都是咱们部队同等重要的任务，啊？
4: 哎，这四连三排不是出击了吗？粮食弄到了吗？
7: 还没回来，又去了一个连接应了。
1: 哎，那都是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大问题。来，情况是这样啊，据最新情报。这个孙步月在后蒸楼弄了一批粮食，他想送给鬼子，我们要截获这批粮食。
4: 这孙步月可是个大汉奸呐，我们早该收拾他了。
6: 是啊，这小子制造沙区的无人区，杀了咱们1000多群众，早点得让他血债血偿。
1: 你们看啊，这是我们的位置，这是曹县，
8: 距离我们啊250公里。嗯，
1: 这是后蒸楼，他在曹县的西北方向，我们要在这条公路上打伏击战。上级已经批准了我们的作战任务，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尽快解决战斗，速战速决，啊，在新乡和曹县的增援敌人没到之前，解决战斗。好，还没吃呢吧？
6: 哎，快吃快吃快吃！
3: 哎哎哎，那说好了，这三个窝窝头吃完了之后，那仗可得给我打好了啊！
9: 是
10: 是。
11: 有情况，准备战斗。
12: 我估计
13: 乡村那边没事找告密了，
14: 鬼子骑兵都回来了。
11: 听见马蹄声，这鬼子来的还不少呢。兄弟们，管不了那么多了，来就来吧，咱这粮食没等着，捞一仗打也行。也算是这酒没白喝，肉没白吃。敢不敢打？
15: 敢。
11: 好，咱团长老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一会儿不管看着多少鬼子，听我口令，一定要杀他一个出其不意。好打就玩命打，不好打马上撤，明白没有？好，把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扳机扣准了，听我口令就开火。
16: 这不是胡排长
11: 啊？
16: 是胡排长啊？
11: 等会儿，
16: 是。
11: 你大白天的你们瞎跑啥呀？差点给你们突突了，知道不？
17: 哪瞎跑啊？你们这一走走一晚上，团长直着急，让我们出来看看，没出意外吧？
11: 出啥意外？这不都在这儿一马呢吗？
17: 粮食呢？这一晚上出去，粮食哪儿去了？
11: 还粮食呢？哪有粮食啊？那情报都不准，晚去了一步，人家都给弄走了。
17: 哎，干啥呀？
16: 干啥？
17: 啥味儿？
16: 什么啥味儿？马粪味儿啊！你们瞧这一地马粪呢，赶紧回去吧，一会儿船长着急了。
11: 三排的出发了。

0: 哎，进来。哎，哎，你们什么情况？
1: 不是，任务完成了没有？
2: 这鬼子头一天就把粮食全运走了。哎，缴获一把七成新的中正式。

0: 步枪，四把老套筒，一挺歪把子，
1: 估计都不小。
0: 还有两把三眼铳，子弹27发，人和马全部归队，无一伤亡。
2: 这么巧，就晚去了一步。
3: 情报递得有点慢。粮食有多少？你们俩弄清楚了没有？
4: 粮食大概有……
5: 别嘀咕了，刘成说，
1: 粗粮细粮加一块有600多斤。
2: 不是你总捂着嘴干嘛？啊，牙疼啊！
4: 昨天晚上他穿衣服，
2: 你别说，你说
1: 是牙疼，
2: 牙疼。卫生员给你上了不少酒精吧？
6: 一股老白干味，很冲。
2: 快说，怎么着？
1: 是。哎，
7: 这我们缴获了一桌酒菜，这个你想，这拿也拿不回来了，是吧？这留在那儿吧，这便宜了那帮汉奸。想分给老乡们吧，这大半夜叫人起来又不大合适。
1: 我们就全给消灭了。
3: 那就没把你给撑着啊？
7: 没有，那30多号人呢，都是半饱。
6: 半饱？全是打着饱嗝放着响屁回来的。
7: 不，那根本就不是撑的，那油水太大了，这不太适应这肠胃。
2: 行了，政委，你处理吧。
3: 你们这样大吃大喝是不对的，
0: 看看我们吃什么，啊？
3: 我不吃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这样吧，在省博会上做个检讨，
2: 下不为例啊！
1: 是，下不为例。
5: 别急着走，吃点什么？进来说说。
8: 对，吃什么了，黄冠？说讲讲。
5: 说，吃什么好吃的了啊？
6: 黄冠鱼。
7: 没有，哪有鱼呀、啊？
4: 黄焖鸡，
7: 鸡是有，不是黄焖的，都是清汤煮的，啥味儿都没有。
5: 那红烧肉总有啊，
7: 连点肉渣都没见着，还肉呢？
6: 你急死我了！你吃啥你自己不知道吗？你
7: 我吃太快了，真没劲。
2: 猪脑子，好东西都让你吃瞎了。
7: 就记着最后吃了一口大葱，瞧，
6: 喝了。

0: 曾是豫北一带的土豪，挂过千顷牌，后投降日军，成了死心塌地的汉奸。1942年，他率部配合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沙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当地的群众提到孙步岳三个字，无不咬牙切齿。你看，孙步岳还真在里边。
1: 那卫队是他的，
2: 还真抬了一口棺材。听说他一出来就带着这玩意儿，好他的部下！
1: 这回啊，咱们给他来个弄假成真，啊！
2: 看见这玩意儿了吗？
1: 看到了，在孙部岳卫生队的后面，不到100人。
2: 哎，老总，这情报还挺准的呀。

这。

0: 是？快点！
1: 哎呀！快点！是我。
2: 不是我刚才咋啥也听不见了呢？
1: 你脑袋是撞哪儿了呀？啊、都失聪了！哎，现在听见了吗？哎、
2: 震死我了！
0: 听见了！
2: 哎，刚才那小鬼子呢？
0: 被我撞死了，排长。
2: 被你撞死了啊！
0: 排长，我的马刀断了，他那把刀当我缴获了，行不行啊？
2: 行。
1: 慢点。
2: 好样的，给你了，
0: 太好了。
2: 哎呦，我近点行。
1: 哎，好。
0: 陈磊，没事吧？咋还挂彩了？啊。
2: 没事，你瞧，一点皮肉伤，没事。
0: 团长命令立即押运粮食转移，三排留下来清理战场，搜寻孙步月。啊，
2: 那孙步月没逮着啊？
0: 是，

0: 你现在是干部了，说话得注意点，别那么粗鲁。
1: 是是是，女军医女战俘，应该这么说。
2: 哎，我说你这个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就欠团长收拾你。
1: 我发现怎么哪儿都有你们俩呢？你戴个眼镜，你还好意思呢？赶紧跟人学怎么包扎伤口去。
2: 哎呀呀，你怎么话这么多？你跟团长好好学学吧。走，别理他，
3: 亲我。

0: 这么多人都在，咱们组织大合唱吧。
1: 好呀，唱什么？
0: 黄河大合唱。
1: 走走走，咱们去那边。
0: 走。
2: 小眼镜，叫上他们一块过去。
0: 台长，你看，咱就是这么齐，我想啊，咱们应该整个大合唱。
2: 是。
3: 唱啥呀？
0: 就来一首黄河大合唱。
3: 哎，这个提议好，大家一块唱首歌。
0: 对啊。哎，
4: 啥叫黄河大合唱？
5: 谁都不知道。
3: 你不知道？
5: 我咋知道？
3: 切！哎，你咋能不知道呢？
5: 我咋能？
3: 你这严明是学习积极分子呀，是吧？你说我不知道也就算了，那你不能不知道呀？你说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还唱啥黄河大合唱啊？整个一黄河不知道。
6: 哎，刘春雷，饭馆子里没白待呀，舌根子让擀面杖擀过呗。团长，政委，
3: 吓唬谁呢？团长、政委正跟这边遛马呢。啊，
6: 那你觉得团长和政委唱歌咋样啊？
3: 团长啥时候唱过歌啊？就没事老修他那小胡子。哦。哎呦，团长，你想，
6: 团长，他问我啥叫黄河大合唱，不知道啊。
7: 好，作曲是冼星海同志，啊，光博然同志填的词，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3: 团长，嗯，那您会唱不？
7: 嗨，在延安的时候都学了。
6: 那您干这个人？
3: 咱欢迎团长给他唱一个。
7: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不知道你有这首，你看
1: 啊，在苏联的时候啊，我那个老师阿廖桑啊，教过我唱洋歌。
2: 我们要听阿廖桑，
3: 您再来一个，来一个，
4: 阿廖桑，教你们再唱一遍，来来，
1: 队长，队长，
0: 来，叫吴丽然来。
2: 朋友们，你们到过黄河吗？你们渡过黄河吗？你们还记得河里的船夫？拼着自己的性命，在惊涛骇浪中搏战的场景吗？如果你们已经忘记的话，那么请听《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预备起。

0: 疼得我心里直突突。
1: 是我这是痒痒，这心里。哎，咋的？
2: 我到处找你。
1: 啊，换药是吧？哎呀，你看我给忘了，我这光顾着听歌了，你看唱的多好。
2: 不换药，伤口会发炎的。
1: 啊啊！哎，我可不想发炎。那，哎，咱就跟这换行吗？因为我想听这歌啊。

0: 他就是一直在听我们在那唱，唱着唱着吧，他就哭了，然后说什么想回家呀，不想打仗的，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
1: 可以啊，不过要等战争结束以后，现在不行。等结束以后，我们把他送回去。
2: 这里留在这儿，让他感觉到侵略者的耻辱，他不能承受。
1: 那我们先送他太行山总部，他在那里会舒服一些。
2: 他还说想带着他的丈夫一起走。
0: 哎，他丈夫在哪呢？
2: 埋在树林里的草丛里，咱们劫粮食那一仗被榴弹打死了。
1: 他丈夫是干什么的？
2: 好像也是军医。
1: 哦，那他怎么带回去啊？
2: 尸体就地火化，把骨灰带走。
1: 啊，夫妻俩都是医生，又没有血债，我看这事儿可以吧。
0: 嗯，团长说的对。啊，
1: 明天一早你带一个班，一块去把事情办了。
3: 团长，我有点想不明白了，说那鬼子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死多少我都不解恨，我咋还帮他埋尸体？
1: 哪那么多废话呀、啊？执行命令，
0: 哎，快去吧。
3: 是。
1: 啊，你去通知他一下。啊。
2: 是。
1: 走。嗯。
4: もう泣かないで。あなたの要求は86の。

0: 别哭了，别哭了。
1: 好，来，
0: 快起来吧，
1: 干草叶子给盖上。
0: 快起来吧。
1: 执行了，你看想让我帮着埋，帮着点火，点火吧。

0: 1943年7月，不得原属冀南军区的骑兵团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隶属第四军分区。
1: 团长，
0: 骑兵团奉命离开了冀南根据地，南下豫北地区。在路过家乡时，刘春梅悄悄地回了趟家，向父母告别。
2: 春雷哥。

0: 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0: 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热点，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是回。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1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1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5: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9: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谁？
1: 我春雷。
0: 是谁？
1: 我春雷。
2: 是春雷，是春
0: 雷。春雷，
2: 春雷，快点灯，点灯啊！

0: 你们俩还好吧？
1: 好，是直雷，真是直雷。
2: 好孩子，让我仔细看看你，
0: 看看吧。
2: 这回没伤着哪吧？
0: 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
1: 呀，刚才你叫爹娘的时候啊，我还以为是你的冤魂回来了呢。
0: 你这话说的娘，哪来的冤魂呀？哎，
3: 听人家说呀，你被打死在那个枣强县道沟里，这头朝南脚朝北，他们说的清清楚楚。
1: 我和你爹还去收尸了，大野地里满世界找也找不着。
0: 娘，你快别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站在你们二老面前吗？
1: 进屋，进屋，
0: 进屋，娘，我进去了。
1: 咋了？
0: 我这马上得走，这部队还等着我呢。
1: 这好几天都不回来，这刚进门，多住两天啊。
0: 娘，我现在不能回来，我要是回来了，反而给你们二老添麻烦。什么时候把这小日本赶走了，咱一家人就团聚了。
3: 哎，哎，我懂，我都懂。孩子，我不赖你，去吧，去吧。别哭了，快点给孩子拿点吃的带去。
0: 娘，别拿了，我啥也不要。
1: 咋了？
0: 啥也不要，你们留着吧。看到你们二老硬硬朗朗的活着，我比啥都高兴。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1: 嫂子，出去三十五个八路军，他们都是抬着回来的，眼下活着的就剩下你和燕明了。

0: 我把人带来了。太君，你当过八路的骑兵？
1: 太君，没有，绝对没有。
2: 都说他是中国的哥萨克，是不是？哥萨克，太君，有这么一说。
1: 听说他在刀法比韩猛还厉害，是吗？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俩没比过，但是和小鬼子比过。
2: 混账！
1: 说错了，太君，太君，说错了，太君，息怒息怒，太君息怒。
2: 他听他的话吗？
1: 听，全团的人就是他敢骂韩猛的。
2: 你得走一趟，是太君。你得换上衣服，和西村走一趟。
1: 太君，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结婚。

我们接到了秘密情报，八路军一个军区机关正向骑兵团靠拢。你和西村去侦察一下，找到他们确切的位置。我们皇军骑兵。

0: 如果叛逃，或是出卖西村，皇军要杀掉你的全家。明白，太君明白。
1: 这条路很久没走过了，是哪条路？哎呀，我真给忘了。
2: 来来来，都过来，我说两句。哎，今天咱们这个检阅啊，可不一般，不光是四分局的赵司令、陈政委、黄书记来，就是崔主任、王参谋长他们都来。这是咱们骑兵一次显山露水的大好机会，知不知道？那团长一再叮嘱，不准出错。 咱们三排的，啊，谁要是给我出了丑，回来我就拿着鞭子抽他屁股。别笑，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2: 哎，呵呵。
4: 不是你这是出什么幺蛾子呢？这是。
2: 花小，啊，我这马松不顺溜，上边朝那边歪，下边这边倒，我呀把它弄一边倒，上下睡下，这样检阅的时候就顺溜了。<笑>这是小吴，真的是仔细啊！好，看见没有？好好和小吴学学，这就是样板，知不知道？不光要把自己收拾好，这马也要收拾好，明白没有？
5: 明白。
2: 分头检查。

0: 白马村了。我以前经常走这条路，你们不认得我了？
1: 人多我记不住，路强拿来看看。
0: 哎，好好。
1: 不行了。
0: 哎，我拉路条。哎呦，出来匆忙，忘搁家里去了。不是，这……哎呦，田导，田导，来来来来，来来来，是田导，来来来。我们是给八路军的战马送草的，说明这一捆啊还有下一捆，赶紧让我们过去吧。
1: 下趟回来记得带路条啊。
0: 哎，好好好好。哎，

0: 错，待会首长来了，哎，就这样喊啊。
1: 对，政委啊，我们就练这一句啊，
0: 练几句。这一句练了半天还弄不成了，你想叫练几句、啊？
1: 谁说的？这一句大家喊得多好呀！啊，你说万一首长要再说一句别的，我们这咋接呀、啊？
0: 他说什么呀？
1: 那万一要说骑兵团真牛，我们是不是得喊首长牛？
2: 首长牛！
3: 你们来，先
4: 得准备一下。
3: 你给我严肃一点啊，要不然我把你踢出去。
0: 行了，先生，咱们再练一遍啊。骑兵团牛，
5: 首长牛。
0: 不要笑了，严肃一点啊。再练一遍，同志们好，
5: 首长牛。啊，
0: 不能胡说八道啊。
6: 站。
7: 司令，你都是老红军的班底啊，看的军容阵容还有士气，都是主力部队的尽头。
8: 那是啊，骑兵团啊是刘邓首长的宝贝档子，这次是邓政委亲自派完，把骑兵团配属给你们，说明对组建四分区的重视啊。走，
9: 走，

0: 把他腰给挺直了。大家都注意了啊，待会人首长来了之后，人首长说同志们好，大家一定要说首长好，那声音不光要齐，一定要洪亮，都是男子汉了，使劲的喊，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咱们练一遍啊，同志们好，
1: 首长。

0: 分局骑兵团，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首长检阅。
1: 何以检阅？
0: 是。

请司令员给我们做指示。同志们，你们骑兵团真牛啊！你们笑什么？你们应该笑，革命大胜就是要有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现在我和你们一起笑，让我们在笑声中。 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日本侵略者！哈哈哈哈哈！同志，哎，不要赶他呀，让他留在那里。同志们啊！ 小马驹跑到我们队伍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呀？啊，说明现在的抗战形势已经好转，连这个小马驹都要参加我们骑兵团了。来，让咱们大家欢迎他参加骑兵团啊！<笑>

0: 上，咋坐下来了？原来是打雷啊，我当时不好想鬼子来了呢。我的妈呀，这雷可真大，感觉要天崩地裂了。排长，你咋不睡啊？
1: 心里有点不踏实，觉得不大对劲儿。
0: 不踏实？哪儿不踏实啊？这外面除了雷声就是雨声，没别的呀。排长，您多心了，赶紧睡吧，时候不早了。
1: 行了行了，你别管我，你赶紧睡吧，我可打扰你。
0: 也快睡。
1: 哎呀，睡吧睡吧，被子盖好，被子盖好。

情况，全体集合！

我们撒进一枪血，还有硬骨头，四连的，跟我冲！

0: 正面遭拒，通常都是撤退，这是激烈的反击。李帅，白天侦查的时候，确实有发现八路的大人物吗？
1: 是的，千真万确。他们的骑兵团团长，的确就是在这里。

0: 找着射击精度，
1: 射击，朝那个方向猛烈的射击，把炮弹全部。

0: 将军，总团长，万岁。
1: 此不坠马的，不管是敌是友，都应该得到军礼和安葬。

0: 我们要在大日本皇军的骑兵面前，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用大部队人马把这一片土地踏平。踏平他的坟墓，就是为了打击八路骑兵的士气，让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指挥官。要让他们知道，大日本皇军的骑兵是不可战胜的。
1: 我明白了。

0: 我们根据我们的走访调查，我们的内线传的消息是可靠的。总团长的遗体被就地掩埋了，
1: 具体地点呢？
0: 不清楚。听说是英向那个老鬼亲自下的令，他们用战马把团长的坟墓给踏平了，根本找不到在哪。
1: 司令，他们来了。
2: 老钟的尸体还是没有找着。报告首长，我记得大概的地方，我想带我们排去找一下。我们就是一铁锹一铁锹的挖，一寸土一寸土的找，也要把团长的遗体找回来。
3: 当时我也在，
2: 我和他一块去。
3: 丁囊葬仪马上就要开打了，这是总部首长亲自部署的大葬仪。
2: 冀鲁豫军区的部队要全部参加配合作战，明天傍晚要进入指定位置。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样，骑兵团全部出动，尽量早，不管找得到找不到，宋玉良同志的追悼会一定要举行。
4: 是
2: 是，
3: 三班的跟我走，
2: 二班跟我走。黄玉松同志，分区党委经过研究，从今天起。
5: 由你担任骑兵团的代团长，兼政治委员。
6: 是，
5: 我绝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
6: 是，
5: 有吗？
6: 没有，没有，
5: 没有，有没有？
6: 没有，
5: 有没有？
6: 没有。
5: 怎么样？
6: 没有，没有。
5: 就。
7: 马上开拔，没时间了。
8: 可团长还没找着呢。
7: 军区首长指示，团长的遗体战后再来寻找。
8: 那追悼会怎么开啊？
7: 你们画出团长大致牺牲的范围，就地举行追悼会。

0: 孙局长来了。
1: 哦，司令。
2: 老孙，你还亲自赶过来？
1: 陈司令不能不来啊！我和乡亲们要亲自送玉良同志一程。
3: 老邝，
1: 老邝，
3: 孙局长，我有罪啊！我对不起老总，到现在老总的遗体都没有找着。
1: 好了，不说这个，不说这
2: 个啊！清仓促促埋忠骨，活必麻革裹丝黄。
4: 仗此疆场，是军人的荣耀。宋玉良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埋葬在中国的大地上，他死得其所。
0: 说得好，我和乡亲们为玉良这样的好同志而感到自豪。
4: 同志们，洒尽一腔血，还有一个骨头，这是宋玉良同志生前的誓言。今天，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兑现了这个誓言。宋玉良同志追悼会现在开始。

0: 放停下吗？
1: 走，将军。

0: 团长报仇！
1: 打败日本法西斯，为团长报仇！
2: 打败日本法西斯，为团长报仇！
3: 打败日本法西斯。

0: 来来来，崔营长，敬你一杯，以后多多关照点儿。
1: 去去去去。子。
2: 混蛋！值班的时间，不许喝酒，你们不知道吧？
3: 太君，是崔营长让喝的，我们不敢。
2: 滚一边去！
1: 小子，来，给营长倒上。
2: 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还是军人吗？你这样喝，会把你喝死的。
1: 我他娘的死就死，关你屁事啊！
2: 你不明白是吗？你有任务，为皇军卖命的任务，你不知道吗？
1: 喝酒。

对。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喝，你们喝。

0: 哎呀，
1: 大英雄，
0: 我说你可是真给咱村人长脸呀、啊！
2: 西村次郎你都敢摔，人家可是皇军之花。
3: 皇军之花，我一动没动，是他摔我的。
2: 那你跟人叫什么板啊？啊，皮痒痒了，欠揍啊！
3: 揍死了算了，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日本人一天不如一天，我们这些汉奸早晚得完蛋。
2: 好死不如赖活着，啊？能晚死几天，干嘛自个找死啊？这人生啊，就跟灯面一样，
3: 啪，眼睛一闭，
2: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能多喘两天气就两天吧，啊！
3: 活着太累，还不如死了算了。
1: 我看你啊，那是活得不够累，啊！
2: 别一根筋，你多跟我学着点儿啊！你看看我，吃着日本人的饭，私底下。我还勾搭的国军和八路，这叫什么？脚踏三条船。哎，就算是一条船翻了，咱还有两条呢。别一棵树上吊死，啊！
3: 我没你那么不要脸。
1: 对，哎，我就不要脸了。那你要脸？你要脸，别扛着日本人的枪去打八路吧。当婊子还想立牌坊，这辈子啊你就认命吧，这汉奸的帽子到死都得戴在你头上。
3: 是你不走错，不不走错，我他娘的恨我自己，要是当初咬咬牙不离开八路军，没准就和刘春雷和胡延明他们一样大大小小的鬼子，至少不愧良心。
2: 我说你小点声。良心，你人都死了，你要良心干什么用啊？你不想想，咱们村跟着那俩小子干八路的年轻人有多少，现在还剩下多少？就算那俩小子命大啊，那不也脱了好几层皮了吗？能不能活到明天那还说不准呢。我说呀，你小子就是倔啊，你要是当汉奸再让日本人毙了，哼，你就真是这个了。当汉奸能当成你这样，你说你笨不笨呢？
1: 我说
2: 去给西村次郎赔个不是啊，起码能多活几天啊。去吧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就不明白呢？你好好想想，这国军、共产党，他们早晚要一掐。
4: 1943年7月，为配合八路军总部制定的临南战役，冀鲁豫军区在豫北地区打响了渭南战役。7月30日，我军区主力第16团、第21团和骑兵团，还有新四军一部以及渭河支队同时发起进攻，共歼灭日伪军。

1: 1500人，收复和开辟了渭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2: 方团长啊，
3: 团长，哎，
2: 这个是十分群骑兵连的，他们全连100.54人，战马149师，现在全部装备，奉命前来报道。
3: 团长，哎，
0: 好，欢迎欢迎啊！他们全连指战员啊，听说要跟我们团合并啊，高兴的一宿都没睡觉啊。
1: 那知道的，咱们团可是名声在外，响当当的。
0: 那也都是咱自己打出来的，是不是？
3: 这这样一来啊，咱这骑兵团那就是这个兵强马壮啊！啊，
0: 走走走走，出去看看。
3: 走走走，看看去。
1: 来人是矿团长，
0: 我
1: 报告团长啊，我们是9分区骑兵连的，全连134人，战马119匹，奉命前来报告。哎，
0: 团长，
1: 这是11军分区骑兵连连长，全连126人，战马132匹，马刀全都是新的，奉命前来报告。
0: 团长，
1: 哎，辛苦了，辛苦了，
0: 都辛苦了。
1: 有这么多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这都补充进来，还有这么多咱们自己造的武器装备。 咱们现在呢，有1500人，战马呢1300匹，那咱也算个货真价实的主力大团了呀，同志们！只要各部队呢刻苦训练，那认真的磨合，我敢保证，那他不出3个月，如果说这一次再碰上那日军的华北骑兵旅团，那咱们就敢硬碰硬的和他打一仗了。你们说的对不对啊？
4: 哎，
1: 对了，还不鼓掌？鼓掌！
4: 啥情况了？啊？
0: 这不小孩在里面抢救呢吗？咋回事啊？啊？哎呀，这一帮小孩围着我，抱着大腿，非得让我给他们讲战斗故事。
4: 不是讲故事，你咋给人讲阎文殿去了？快！
0: 我这不就给他们讲了吗？一帮小孩，我就想到了咱俩桥段那日军指挥所的事儿。日军据点那回你记得不？就咱俩人，我跟他们说。 我跟严明，我们俩人缴获了10几批战马呀，好几10条枪啊，还有1桌好酒好菜。那桌子上啥都有，我们俩敞开的造了一顿，什么花生啊、大枣、桂圆，临了，老子一颗手榴弹，嗖！
4: 不是没注意手里有拿了颗枣，一颗枣就扔这小孩嘴里卡那气管上了。
0: 哎呦，
4: 我说刘春雷呀、啊，不是你啥玩意儿变的？你是？
5: 你过2天，日子不行啊！你这非得到处瞎败坏啥呀你？哎，
6: 最好是天天打仗，别闲着，一闲着准出事儿。哎，你说这事儿能咋处理我呀？
5: 你想咋处理啊？关禁闭，想得美！
6: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吧你！
5: 那你啥意思啊？
6: 那这小孩有个3长2短，我去他们家当儿子去。
4: 你给人当儿子？他爹比你岁数还小呢，你给人当祖宗吗？
6: 我。
4: 哎，哭啥哭了？哭了！哎，
6: 啥情况啊？咋样了？这孩子？咋样？我的人？
7: 听见孩子哭了吗？枣取出来了。哎呀，
6: 我
7: 医生说再晚1分钟，那孩子就没命了。
6: 哎，
4: 你说你怎么总闯祸呀？
7: 受了多少次处分了？
6: 这不倒霉吗？赶上寸劲儿了，谁能想到这一个枣正好扔那嗓子眼里去了？
4: 你快歇歇，人家不行。
6: 哎，孩子来了。
1: 团长，团长，我知道错了，您就处分我吧。我曾经说过，咱们这个团呢是满编满额，现在只有一个位置暂时空缺。这就是我今天要宣布的这样一个命令，那就是2营4连3排长这个职务。3排长由4连的副连长胡彦明同志兼任，原排长刘春雷。 因违反群众纪律，险些造成严重后果，被解除职务，调离4连。下放。是，通言。
8: 到。
1: 带他回连队收拾行李，送到报道去。
8: 是。是人够多的。
1: 哎，我说小李啊，这一路你也不压着我点儿，你就不怕我跑了？啊？我跟你说，我要是跑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8: 谁跑了？你也不能跑啊！你立了多少功？
1: 你可是首长身边的大红人呢，我还大红人啊！哎，不过你要说这立功啊，我确实是立了不少。那你说我立了这么多功，这不该处理还处理我吗？
8: 是你自己往枪口上撞，首长想绑你的保不了，啊，还不错了，这就，还给你留条后路呢。
6: 啥后路啊？

0: 三排长
1: 撤了，让副连长兼职。过去有这样的吗？早踢新人上来了，还等着你，别心里没数了啊！进去吧，我到了。
2: 你到了？
1: 你到了？
2: 哎，不是，哎，小李，这什么地方？这是啊？
1: 你进去就知道了。
2: 哦。哎，你咋也在这儿呢？
3: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哎，你咋有空过来呀？
2: 行，别捣乱，别捣乱啊！
3: 哎。
2: 哎，我说那小同志，先把活先停一停。你们这儿谁是领导啊？
4: 领导，
2: 队长有没有啊？
3: 队长，哎，通讯员说一会儿来一个改造的啊。
5: 知道了。
2: 哎，吴队长，你看这我还真不知道你啥时候成队长了。
5: 我咋不能当队长啊？我入伍比你早，资历比你老，你当排长都当两轮了，还不信我当回队长？
3: 就是。
2: 哎，行，这不应该这么说。可以，吴队长，
5: 赶紧报到吧。
3: 快！哎，
6: 骑兵团203排战士刘春雷奉命前来报到。
5: 敬礼。
2: 我找团长去，我得换个地方，我不能在你们这待着，我待不了。这不就是劳动改造吗？我干什么活不行啊？我到那炊事班挑水磨面，到通信兵那背电池，我流汗就行。
5: 你站住！
2: 你干嘛？
5: 我回来，站这儿。你站这儿。我挑明了告诉你啊，刘春雷，是我问团长要的你。就你那点破事，谁不知道啊？你找也白找。
2: 你要的我，不是你要我干什么呀？我到你们这儿不合适，这都是女的。
5: 我要你好好改造，服从命令。我问你，咱俩谁是干部？
6: 你。
5: 谁是战士？
6: 我。
5: 战士是不是得听干部的？
6: 是。
5: 把帽子戴上。整理军容。过来，我带你看看你住的地儿。来，到了。就这儿。
2: 我睡这儿啊？啊？不是，吴队长，我真不能在这儿待着，我得走。你这是马棚，这哪是人住的地方？我要睡这儿，那马睡哪儿啊？
5: 有马棚就不错了，要不你得睡鸡窝去。
2: 不是，哎，我说你这晚上这漏不漏雨啊？
5: 有点小漏。
2: 小漏也不行啊，你这要是漏起雨来，我咋睡觉？我这被子这不都湿了吗？哎呀，
5: 下雨再说吧，这庄稼都旱死了啊！你来就下雨，你以为你龙王爷啊？
2: 不是，这什么意思？这还让喝酒啊？
5: 给你准备的尿罐子。我告诉你啊，你别满院给我乱尿去。
2: 我说你咋说话呢？啥叫满院子乱尿？我弹弦子了我呀！你赶紧把这壶还给老乡去，我要尿尿我那儿不是有茅房吗？我就去那茅房。
5: 茅房你不能用，我们这院里就一个，我妈得用呢。
2: 不是，咱轮着用呗，是吧？谁在里面谁就喊一声，或者唱声歌也行。
5: 唱啥？你唱啥唱啊？你唱歌还不如马叫呢。再说了，那茅房就半截子墙，连个门都没有。你就在那里边尿吧，完了拎出去倒了不就完了？行了，散了吧啊，都别看了，别看了，他没啥好看的。你干啥呀？
2: 我铺铺床。
5: 赶紧干活吧。
7: 大家动作快一点啊，
8: 明天还有一堆事儿呢。
7: 哎呦，眼镜，你这衣服叠一晚上了，你还睡不睡啊？
8: 我得叠个板板凳凳子。
7: 明天还有那么多事，早点休息。
8: 哎，是不是下雨呀？外面？
7: 没有啊，干打雷不下雨，都好几次这样了。肯定是下雨了，我衣服还在外边呢。哎呦，我都给你收回来了。就你这记性，

0: 真要下雨了，早都淋湿了。
1: 谢谢你。
2: 真的啊？谢谢。
1: 哎，你听，这不是下雨，这是什么呀？这不像是雨声，
2: 这是下雨啊？你耳朵没问题吧？
1: 那这是什么声音啊？
2: 小王，我灯熄灭了。

0: 这下雨了，屋子去看看。
1: 那下雨了，这刘排长怎么办呀？哎呦，
0: 吴队长，你操什么心？
1: 我操什么心？咱小吴队长老欺负人家，我看着他怪可怜的。哎，
0: 算了，这欺负呀是假的，赵国才是真的。谁还没来，闯祸早就不好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再乱嚼舌根，当心我罚你们出去淋雨啊！
3: 那你干嘛去啊？
2: 我去看看。
3: 咱们赶紧睡吧。

0: 你睡得跟猪一样香，是你干什么呀？你什么毛病啊？太过分了吧你！啊，你再大的官儿也不能随便进男兵宿舍吧？
1: 这雨下那么大，能睡得着吗？
0: 多谢谢你关心我啊！你没来，我这睡得好着呢，都梦着王母娘娘了。
1: 谁关心你啊？ 我担心这尿罐子，这可是问老乡借的。
0: 不是你这不是瞎操心吗？这尿罐子在我腿中间夹着好着呢，不带脆了的。行，赶紧睡觉去吧啊！

0: 的，要不把他想个办法，你看怎么给遮挡一下。
1: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我怕你受凉，明天那么多重活，你病了谁干？
1: 不是，我跟你说，我不带生病的，那芦苇荡子里我都睡不觉，大风大雨啥没见过呀。不是，你别老跟这杵着了，你这杵着我咋睡呀、啊？吓人倒怪了，你赶紧回屋吧。
0: 要不你跟我回去住吧，我给你腾个地方。
1: 啥意思？
2: 你让我去你屋睡？
1: 你想让我死啊？
0: 啥死不死的？
1: 那团长知道不得拿鞭子抽死我呀？万一缺心眼儿咋的？你嫌我黑锅背的不够多呀？
0: 我们全部给你一起证明，保证不让你背黑锅。
1: 行行行，别在这胡闹了，你赶紧回屋睡觉去吧。
0: 刘春来，我要命令你呢。
1: 你命令我也不服从，你这叫啥命令啊你？
0: 我让所有女兵把你抬回去。
1: 不是，你是大半夜的老跟我较什么劲呢？我这困得要死了。行行行，那你让他们抬我去吧，你把他们都叫醒，让他抬我。抬我，我再给他加三男兵，他也抬不动我。
0: 你可真不识好歹，吓得再大一点吧，淋死你算了。快快快快！哎呀！快点快点，给他盖上，给他盖上。轻点轻点轻
1: 点。哎呦，你们干啥呀？这是，我还以为进了盘丝洞了呢。
3: 刘排长，你就别再犟了，是小吴队长让我们来的。啊，看看大下雨天的，你就听话点，大家都不容易。好吧。
1: 不，这干这啥
3: 呀？就给你接水用。
1: 二十盆。
3: 接水用的啊。看好了吧。早说你还真厉害，
4: 你都把我们吴队长给气哭了，还没有几个人能把他给气哭的呢。啊，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赶紧都走都走，你拿灯。

0: 哎，你们说这个刘排长从小有没有刷过牙呀？
1: 肯定没有。
0: 没有。
2: 哎，对，他起了没啊？我们还等着用盆，你看都不够啊。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刘排长。睡得好吗？
4: 好，好，好。
0: 哎，这个给你，这可是我们小吴队长让我给你的，特别好使。这是我们用的最好的马

0: 工作的。
1: 啊，哎，那小吴呢？
0: 哦，去直属队了，好像有紧急任务。
1: 啥任务呀？
0: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各个单位呢都上报了留守人员的名单，还发了好多防暑药品。大城市要长途行军了吧？
2: 哎呀，你赶紧把那尿罐子给倒了吧，我们还等着还给老乡呢，可就差你这一个。

0: 战略反攻。到1944年上半年，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这一年的七月，包括骑兵团在内的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奉命急行军南下，穿过游击区到达沛县，开展湖西反击战。九月间，因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我新四军四师面临危情，骑兵团与21团星夜驰援，与新四军协同作战，开辟了萧、肃、甬、夏地区工作的新局面。
1: 看着脚下啊，站住走。
2: 四连的，咱加快点速度，给他们提点精神。下。
1: 等一下，你没事吧？
3: 吴立人
2: 到。
3: 把我刚才跟你说的纪律给大家说一下。
2: 是。到。
4: 同志们，要注意保持队形，注意行军速度。遇到敌情，千万不要恋战，迅速摆脱，尽快南下。这里全是游击区，群众的觉悟不像游击区那么高。让人们注意三大纪律，发散注意，听明白了吗？
3: 大家都跟上，快点！
2: 来，行吧，不行放马背上，帮你驮会儿。
1: 驮什么驮呀？你别在这儿当那舔嘴狐狸啊！哎，你要是真心疼他。给我们腾匹马呗。
2: 哎呀，吴队长，我们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没富裕。
5: 副排长，要不把我的马排长当做偷东西吧，我就服刑得了。
3: 你这行了吧，小吴，你胡扯啥呀？这战斗部队能随便减员吗？你这不老母猪拱玉米地找棒子吃的吗？赶紧走你的吧。
2: 行啊，我算看出来了，这棒子打不打猪身上没事儿，别把这对鸳鸯给打散了，啊？
3: 嘿，我说你还一套一套的是吧？
1: 快走。
6: 驾！
7: 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情况，
6: 谁在前面侦察？
7: 胡彦明带着一个班，
8: 暂时还没有报告。
9: 参谋长，准备战斗，出击敌人。
10: 是。一连、四连分两次准备出击敌人。
11: 是，
10: 一连跟我走，
11: 四连
10: 跟我走，
9: 快，速度快点！
1: 大家肚子，快卧倒，手心有榴弹！哎
3: 呀，你怕啥呀？这场面我见多了，这离阵地还远着呢。哎、我这手里没家伙呀、哎！啊，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3: 不行，我得找个得心应手的家伙，这一会儿打起仗来没招没落。
1: 哎呦，你还抓什么呀？你这打仗跟你没关系，快点！
3: 不行，我得到前面看看去。哎，给我看着点啊！
1: 哎，大哥子，
12: 怎么走了？
1: 站一下，照顾好自己。
12: 干嘛去？你干嘛去？哎呀！

0: 你这刀怎么能放在右边呢？赶紧放到左边。哎，这马刀放错了，都放到左边啊！这冲锋的时候好拔刀，听见没有？你把刀放左边去。手榴弹都拿出来放在右边，听见没有？把子弹都拿出来挑一挑啊！
1: 哎，
0: 咱这有资格缴获的还有。
1: 哎，那大个，你谁啊？
2: 班长，他是支路的挑夫。
0: 不过人家久病成医，虽然没摸过枪靶，但得打仗还得挨行。
1: 支属队，支属队就会支属队去，在这碍什么事儿？这是打仗，不是闹着玩。
0: 哎，我说你这个小同志，你这什么态度呀？我这是帮你指挥呢，我还咋就碍事儿了呢？啊，听见没有？赶紧检查检查子弹。
1: 赶紧，
0: 一个非战斗人员在这就是碍事儿。我怎么成非战斗人员了呢？我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这撒尿和泥巴玩呢？赶紧把子弹都挑掉啊！
1: 哎，你武器呢？给我看看。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就是武器。你们这都啥刀啊？我这是哥萨克的军刀，老子曾经是骑兵连四连三排的代理排长，比你们官都大。帮你忙呢，你还不哎？怎么
3: 就是？
0: 哎，现在该干嘛干嘛去。
3: 我说你这个小同志，你怎么这不是吵什么呀？
0: 报告团长，一个支属队的在这瞎搅和。
3: 你听着他说啥没？他管我叫挑夫。团长，我原来是不是代理排长？你告诉他，
0: 你原来是干排长，我不知道。我告诉你，马上就要打仗了，你可不要再给我瞎添乱。我跟你说。
3: 我想打仗呀，团长，我想立功赎罪，你发我匹马行不？
0: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你想立功到卫生队去。

0: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日军骑兵动员了，解除警戒。
0: 参谋长，那就是我们骑兵团。哦。
2: 来，团长，这是新四军四师谢副参谋长。
3: 这是我们邝团长。
2: 这是王参谋长。
4: 辛苦了，我代表新四军四师的指战员们，向八路军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啊！
5: 都是兄弟部队，相互支持，应该的嘛！啊，我们军区首长看到了张震参谋长的电报，就刻不容缓，当即命令我们火速前来增援。哎
4: 呀，兵贵神速，你们来的真够快的，也非常及时啊！
2: 是吧？您的险情已经解除了。哎呀，
4: 那群子国民党的顽军啊，一听说来了几个团的老红军主力，撒丫子就跑，那个辎重啊扔得满地都是啊，
2: 全跑了。可惜啊，我们大老远的跑过来，这没有捞着仗的。哎呀，
4: 跑这么远过来，先休整休整吧。同志们，我们的韦主任啊有指示，让我们拿出所有的家底来招待大家。郭河这个地方农产品啊比北方要便宜一些，我保证大家有鸡蛋吃，还有牛肉汤喝。
6: 好，
1: 好啊！
6: 同志们，让我们向骑兵同志们来一首我们的十佳颂，好不好？
7: 好。
6: 我们都是圣教授，一二，我们都是。

0: 只要能给你们解围，那就不能算白跑。问题是，我们今天上交武器的指标还没有完成，不打仗不行啊！啊，插花楼啊，倒是有一支伪军部队。哎，要不是国民党顽军捣乱，我们早就打下了。这样吧，让能征善战的老大哥部队到南边来游玩了一圈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插花楼就让给你们打了。
1: 有多少人？
0: 500多人，战斗力不强。
2: 武器装备有多少？
0: 装备倒不行。哎，鬼子怎么能够把好的装备给伪军呢？而且这个据点的城墙啊比较高，不好打进去。哎，
2: 那就让给二十一团打吧，他们啊有一套坑道作业，帮我把他办好。他们打比较合适。哎，你说呢，团长？嘿嘿嘿，
0: 你们是不是嫌这块肉不够肥啊？哎，还往外让。我告诉你们，只要一打起来，县城的鬼子和伪军啊就来增援。
1: 他们可是有两门九六式步兵炮，每次出门都带着，这可是好东西啊！那就通知21团的人，让他们攻坚，我们负责在外围打援，就这么定了。说动就动，走，走。急救包，急救包来！是谁？
3: 你俩不是骑兵团的吗？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
1: 这不给你们发急救包的吗？都说你们步兵苦啊，这仗仗都是硬骨头。我们团长特地让我们来支援你们。哎，
4: 收好啊，急救包。
1: 好，太感谢了。哎，你这是咋挖的坑啊？这是啊？
3: 这么深？
1: 哎，有啥好看的？这玩意儿就是老鼠打洞。
3: 嘿，哎呦，我们还真得学习学习你们这坑战作业啊。
1: 这往后这攻坚仗是越来越多了，嘿，这骑兵也得多点招数。
3: 那得给你们骑兵挖多大的坑啊？大人。

0: 不是你这咋有口棺材呢？别动，装炸药啊，全是黄色炸药，坑道挖到的，他碉堡下面把炸药推过去，炸这帮孙子。<笑>哦，
1: 不是，他拿个绳子干啥？是不是一会儿这一拽就炸了？
0: 不是，咋哪能？那头拴的是战士，在里面绝境，氧气少，一会儿就憋过气去了，出不来了。
2: 把绳子拉出来，躺那席子上缓口气儿。<笑>这可是咱们的还魂席啊！
3: 哎呀，
2: 真是新鲜！今儿没白来，长本事了。
3: 喂，你们到底是土八路啊，还是主力八路啊？
2: 喂，我们是老七团的，你们快投降吧，不然把你们炸上天！
3: 真是老七团的。 露一手给我们看看，
4: 你露个脑袋出来，我们一枪一个准儿。
3: 来吧，兄弟，别吹，让咱们开开眼。
4: 哎，兄弟，等会儿，让我试试呗，你相信我，你行吗？我行啊，我要打不着，一人赔你们10发子弹。
5: 行，他行，
4: 接着。

0: 们现在脚底下踩的是几百斤的炸药，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放下武器投降，要不全给你们炸天上去。
1: 华路大爷，华路祖宗，我们缴枪投降，你们可悠着点儿啊，可别点着炸药啊，我们投降啊，
0: 杀，
1: 投降啊。
2: 刘书来，你又忘了你是谁了。
3: 吁，下面请参谋长把座上的意思给你们讲一下。
4: 二连、三连和四连分别埋伏在左侧和右侧，随时准备包抄敌人。一连负责正面佯攻，大家记好了，看我的信号行动，明白吗？
5: 明白。
4: 好，分队行动。
5: 这儿。
0: 快点！出来！快点！
6: 你们弃暗投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法西斯蹦跶不了几天了，当走狗汉奸没有一个好下场。
7: 是是是，长官，我能不能见一个人？
6: 你想见谁？
7: 刚才收快板的那个长官。
2: 你想见我？
7: 是一个小女孩，这么年轻。
0: 我说你小子眼睛都瞅直了，你要干啥呀你？
7: 不，他那快板比棺材炸药都厉害呀。
0: 你这意思是你就怕他这快板，不怕我这炸药是不是？
7: 也怕，也怕。
0: 带走。
3: 鬼子增援部队上来了，发信号。

0: 乱套了。
1: 咱俩现在抄小路堵他们去，敢不？
0: 就咱俩，一把枪一把刀，肯定不行。
1: 你怕啥呀？这都放了羊。
0: 哎，你咋没名气？我来了，咱俩谁是队长？
1: 战场上我比你有经验，这会儿听我的没错。
2: 我这劲儿要是立了功，我就能回骑兵连了。我可不愿在你们这儿待着，看这样没一个会打仗。
3: 真他娘的晦气！这回啊，咱们遇上是老八路，人家骑兵是铁甲兵，步兵是洼地兵，连城墙都挡不住他们呢。
1: 小东家，
0: 怎么了？
4: 听说这支骑兵是北边过来的，皇军都打不过他们。红马会这咬人，黑马会踢人，洼洼更厉害，刀枪不入。
5: 对呀，对呀。
1: 天有眼呐，立功的时候到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咱他娘的追狼追狼窝里头了，足足有一个排，至少三四十人。
0: 啊！啊，你在这别动啊，我回去报告去。
1: 哎，回来！你上哪儿报告去？这部队都打乱套了，跟放羊似的。你上哪儿找他们？找他们回来都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有点意思。我跟你说，咱俩硬拼肯定是拼不过他们。咱俩这样，咱俩一会儿就在这儿演场戏，你就装个营长，我呢装个连长，必须得给他们镇住，给他们唬住才行。明不明白？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喊举起手来，然后我就绕到那边去，我就装出一个连的气势来。
0: 就你一个人装出一个连？
1: 你装不出一个连，半个连也吓死他们了。我现在就是担心你，我怕你装不出这个营长的气势来。
0: 你别小看人，我司令。
1: 你小点声。
0: 我司令官都养过。
1: 什么司令官都养？司令官有你这个发型吗？你先把这头发掖回去，一会儿露了馅儿。哎，一会儿啊，你这个说话呀不宜多，一定要气势，气势一定要压住他们，明不明白？
0: 明白。
1: 你举起手来，这嗓子压一点，糙一点，糙老爷们样啊，带点脏话骂人会不会？
0: 不会。
1: 你都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还不会骂人，你就是多带点娘。我他娘的，你他娘的，他娘的，举起手来。
0: 哎，行了，知道了，你走吧。
1: 啊，
0: 对。
1: 不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0: 你他娘的，给我滚蛋。
1: 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啊，一会儿声音再大一点。你从这边过去，我从那边过去。

你们是八路哪个部分呢？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

那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场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明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0: 奶牛在牧场里面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进行曲。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2: 您好，欢迎来到景家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景家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景家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用这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景家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 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景家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3: 那我们拿景家润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景家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4: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5: 优点就是集约化，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4: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我们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垛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

0: 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3: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钢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测厚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0: 是我们这边一个杂货铺的一个无人停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渡溪入口拆滚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滚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滚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滚崩断的时候对人间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滚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滚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接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已经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自弹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型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4: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呢，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以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铁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拨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库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我们现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4: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这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

0: 这个智能查虎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建立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天。通关这个流程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1: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粤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粤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2: 有一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3: 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4: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2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5: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6: 姐，你方便不舒服？
7: 太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8: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6: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体，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8: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交互式问答。
9: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8: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10: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抗。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钢刀。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续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秀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续落诗意春日秀场。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
1: 一二三，
2: 欢迎免费品尝。
3: 扣饭扣的，
4: 哎，
5: 没有的，知道吗？
0: 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6: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在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

0: 清康熙三十一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障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市长他向户部尚书建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察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三十六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觉得读在王士珍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五十条，3009个字。
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现在是真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勤三字的一个解读。他上面说了，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0: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音。

0: 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于后世子孙。
1: 世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无业枉法之机，亲眼造作业思。
0: 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2: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傲盛足，而西城王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0: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兴城王氏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兴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兴城王氏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3: 这荫壁墙上“忠谦克勉”这4个大字啊，是嘉靖天赠给我们县城王氏四世祖王重光。这道荫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县城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2: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3: 好的。
2: 就是在这儿是吗？
3: 对，说残者必见道义之险，说行者必见道义之事，
2: 所由者必接读书之人，
3: 对，
2: 所言者必接读书之言，
3: 对，是这样的。
2: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3: 说的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事，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县城王氏的家训原风。
2: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3: 对。
0: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事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3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嘉靖年间，王重光的2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录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录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3: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之元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

0: 所以说，荆州城这个形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志远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1: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咫尺，我甚服之。”
2: 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0: 对，王志远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1: 王志远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敬身节气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讲的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2: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
1: 四世宫堡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远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堡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室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3: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2: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
3: 对，
2: 激战了一天，
3: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
1: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3: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1: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氏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4: 季秋春的小前辈，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呀，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就行啊。
1: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氏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5: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
6: 160，
5: 我再给你加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啊，还能报销，如果还能报销。
1: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2: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得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7: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这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咽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2: 您是怎么做的呢？
7: 因为他菜很新鲜，非常好的，请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群。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棒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2: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7: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啊，以前也有啊。
1: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7年。
4: 反正你这屋嘛，还认得我不？还认得我不？
8: 我没见你就回来。
4: 是。
8: 我见你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个。
4: 哪里的啊？
8: 那不是一个副院长吗？
4: 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
8: 他们是周天来我这呢。
1: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4: 奇怪的还是有点疼。
1: 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 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智慧。

0: 伙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1: 去医院找人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有这一点吧？啊，
2: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1: 啊，这有个好名声。啊，就是能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0: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3: 行，你快回去吧。
4: 行，回去。出在车上，在中间嘞。
3: 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不用啊，先不用啊。哎，
4: 不，嘿，行，啥都对吧。
0: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轻身节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5: 王会长您好。
6: 哦，你好。
5: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6: 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秦三个字。
5: 就是青还是？
6: 就是青，轻轻的拍。
0: 踏印青山秦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6: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5: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6: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这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0: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
6: 他们想偷门子，我是绝对不是会让他来家的啊！我让他找家门，我都找不到，叫他啊！你要说是偷门子也好，什么那都不是靠得住的啊！挖外头的饭不能吃啊，所以呢，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去工作。
7: 这个小队一转，还是再往左一点。
0: 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
8: 知道这是哪儿吗，彤彤？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家呀。
9: 老祖宗的房子也是。
8: 对呀，王玉阳夫妻啊，你看。
6: 所以，
0: 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10: 以身乃至民情，
11: 所传者必在道义之先，所行者必在道义之上，所有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0: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6: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师傅到了。

0: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荔浦芋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荔浦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字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荔浦芋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1万年溶于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荔浦芋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芋到绵密芋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荔浦芋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荔浦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荔浦，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若飘香的荔浦芋，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芋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如今它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1、2、3产富民的产业。荔浦芋的品牌价值已达到

0: 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桂字号金字招牌。荔浦芋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香芋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列表。一颗荔浦芋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芋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芋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芋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芋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不可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1: 科技赋能，全链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芋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顺滑，百搭不抢戏；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芋圆、芋泥、芋头块各有各的舞台。这是桂字号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芋变化出百般滋味。
3: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芋的香味的融合。
4: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芋肉丸、荔浦芋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芋扣肉啊。以前荔浦芋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啊、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啊、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啊、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农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啊。我们刚才说我们芋口服公司啊，是我们荔浦芋扣肉啊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芋扣肉第一个获得啊生产资质的企业啊。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芋烤肠啊，这个启发与理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啊完美的结合啊，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荔浦芋的美味佳肴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啊，我们从2023年啊推出了这一个荔浦芋肉丸。
3: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一颗芋头还能完成

0: 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荔浦玉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
1: 好，
0: 谢谢您。
2: 玩完肉食圈，荔浦玉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都说南宁藏着不少的宝藏芋泥，今天我来挖一挖。产品线挺专一，主打芋头，我倒要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
1: 哦，
0: 本诺程度，我给，
1: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芋泥宝藏店早把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荔浦芋的茶饮新征程就此展开。
2: 大家好，我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1: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2: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1: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2: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1: 82万杯，这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2: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3: 对，我很喜欢这个环节。
1: 好，那我们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哇，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2: 可以加了珍珠。
1: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2: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4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1: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糖，还有一个梁小甜，听说是主攻咱们荔浦芋的一个赛道。
2: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1: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0: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颗利甫玉，吃的是粉糯，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愿这份来自利甫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杀！
1: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横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横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横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横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侍立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

0: 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姓谭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啊。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吴忠铺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下，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性谈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2: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性谈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性谈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2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为传抄的摹本，绿九而额，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隐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22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

0: 净坛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性坛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平基坐像，宋时又称小影。
1: 甘愿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影像的那个夫子性坛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横线博物馆这块夫子性坛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性坛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九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2: 清代开始的话，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话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遍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四年，国史院编修秦观做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文。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客之。三十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五名进士，夫子性坛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吴石来谪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礼乐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衡州政府对原衡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衡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衡州夫子性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五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2: 这个石刻的话，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司寇，司寇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司寇像呢？未若独秀者，峨峨伏翼间。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颂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 都秀峰石壁上留下的墨

0: 摩崖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弥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1: 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
0: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知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例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司寇相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尔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司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司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古语有云：山高而小，曰岑；水注于川，曰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岑溪市，为梧州市所辖。岑山腾玉浪，溪水唱欢歌。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福寿文化和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岑溪不愧为中国长寿之乡啊。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是住在岑溪市中心的莫路荣爷爷。
1: 爷爷，你今年多大了？
2: 86年。
0: 在和莫爷爷的交谈中，我们注意到莫爷爷喜欢拿一个小玩意儿在身上敲打，这有什么用呢？
1: 爷，而且还没爷啊，我给你定选谁啊？这个
2: 飞机给我就会溜溜溜溜逛逛啊，你都给我拿来玩
1: 哦，这样子敲啊。
0: 然而莫爷爷的按摩工具却不止一件。
1: 啊，这又是你啊？
2: 哎，
1: 有这么多啊？
2: 嗯，你今晚你今晚对，你今晚要刮刮今晚
1: 啊？怎样借我这么多啊？
2: 我这今晚今晚，我这今晚。
3: 你中意攞阿姐嚟，系中意洗阿姐噶？
2: 唔系，
1: 阿姐多舒服啲系冇？
2: 轻啲。
1: 哦，轻一点。这个锤的比较痛，这个锤的比较舒服一些。爷爷自制的，手工自制的简易按摩装置。
0: 小小的自制棒锤才是莫爷爷的最爱，就连摇椅上也有着足底按摩的设置，往上一躺很是惬意。
4: 摆放了，佢讲我哋可以啊，我做做。那下呢，佢需要我哋搭档去搭噶，啊，冇需要你有呢个条时间啦，系嘛？
0: 除了自助式按摩，家人们也经常给莫爷爷按摩身体。
5: 你要是一个月来两个都会帮我。
1: 哦。
5: 我得闲都来。
1: 啊。
5: 佢老人家佢边个睡觉啊，或者是服暖啊，佢嗰啲周身累攰啊，啊舒服啊，咁样我能见到舒服好多啊。
1: 哦。
5: 佢又咁感到好舒服啊，佢哋有啲中意都咁问啊，咁我哋已经将老啲人嘅同佢都讲话，我哋咁样接受。
1: 哦。
0: 莫爷爷虽然已年过百岁，身体依旧硬朗，能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早餐，莫爷爷喜欢喝粥，然而送粥的佐菜却有点特别。
4: 佢平时呢个岛上嘅话呢，特别是天热嘅时候呢，佢食粥嘅话呢，佢哋一定要用一点点呢个嗰啲黑芝麻。
0: 芝麻盐是用芝麻和盐制作成的调味食品，吃馒头喝粥时作为佐菜。将黑芝麻用滤网过水洗净，炒制时先开大火，热锅后转小火再入锅，期间要不停翻炒，以防炒糊。待炒干水分，芝麻颗粒分明后，加入香油和食盐就可以了。
1: 哦，我尝一下啊，
4: 香不香了？
1: 哇，很香
4: 啊！
1: 尝一下，哦，很好吃。
4: 那是
1: 好像太甜了，是吗？
4: 盐盐放过多啲啫啦。
1: 哦，
4: 食粥那个好
1: 哦，平时都是拿来送粥。
4: 嗯，对。
1: 哇，好好吃，好香，
4: 就是咸了一点点。太多
0: 盐。炒制的芝麻盐有些上火怎么办？没关系，莫大叔有秘制的降火饮料。
1: 这是什么？这里。
4: 木棉蛙，
1: 嗯，
4: 嗰啲木棉蛙呢个焗水饮嘅话呢，佢起到呢个听风膜，
1: 哦，
4: 听风。

0: 冇作用嘅。呢個你木棉花開嘅時候啊，我哋把佢呢個捉翻落嚟，呢個就把佢曬乾淨啊。曬乾淨，亦都可以保留。一年四季嘅話，呢個都可以飲嘅。
1: 中醫認為，木棉花性涼，微寒，味甘，歸於胃、大腸經，飲用後能起到很好的健脾祛濕功效。
0: 你攞到啲嗰啲木棉花嚟揸嘅，
2: 哇！这个木棉花，这个木棉花茶有点那淡淡的花香，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它又有一点点微微的苦，是吗？
3: 对，
2: 它是用来做药的话，它就有点点苦了，是吧？来来，爷爷来。
0: 休息要是将个气搞个气慢气可以飞锐轮嗰啲气嘅可以偏嘅是偏皮炎噶
4: 哦，厉害啊！
0: 系啊，
1: 李大哥是莫爷爷年轻时带过戏班的学生，只要有空，李大哥便会来看望师傅，和师傅交流牛娘戏。
5: 哦，佢以前佢偏嘅剧本，都喊我哋唱诵，先生唱诵可以。到花几百年呀，教你多少反哺各方面
4: 哦，多少方法。
5: 妙妙蓝天，弯日的落，我傍身啊，你把戏听唱。我唱下十年功夫多落，我今下门服若惊人。大悲之年今已到落，我今下又不想惊人。
1: 即兴编写演唱是莫爷爷的拿手绝活，时过境迁，莫爷爷是否宝刀不老呢？

0: 小人给他风温露啊，也是要风光都陪他。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啊，人家佢一百多岁嚟，仲系唱住喎。啊，诶，精神好好大，精神十足，耳目聋，眼目蒙，佢睇啲事可以睇得到嘅，又亦可以唱出来。唱了四场哦，编个剧本啊，句句很有内容。
3: 热爱生活，悠然自乐，是莫爷爷乐活百年的养生之道。不过，说到百岁莫爷爷的养生秘诀，却和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记者发现，在莫爷爷家的阳台上，储存了很多中药材，这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4: 所以说我看见这里有好多这种药材，是你自己存的吗？
5: 系呀。
4: 啊，这些药材有什么用的？这些药材？
5: 佢如果是讲呢个嗰啲有时啊呢个感冒啊，嗰话呢佢哋我哋呢到呢呢个嗰啲呢个适量嘅胡椒，啊，胡椒呢个又煲嘅呢啲骨头，咁你哋佢哋饮嘅话呢嗰啲感冒嘅话呢，佢呢个佢有好见效嘅。平时呢个佢哋都是食啲呢个清淡嘅东西嘅。平时又有时候呢个又放一点呢个黄芪啊，龙参啊，鸡蛋啊，咁样呢个煲汤。
6: 分骨是天然正得，老人呢平时晚上睡觉嘅睡眠嘛哈，都是嗰只棍窝呀，等于用啲天然嗰啲啊，敷在嗰度睡好啊。
3: 两广人爱喝凉茶，雷公根就是其中之一，而岑溪人则喜欢用雷公根煲汤。
5: 雷公根啊，佢就是呢个能够呢个清热啊，而湿噶，特别是而家。

0: 那你讲到贵宾，人家十一桶啊，我给你通那个碗呢，还腌的给你，给它好了。
1: 将晒干后的雷公根用清水反复洗净，切成小段。
2: 为什么要切碎它？
0: 如果你讲你冇切碎嘅话呢，我哋呢个食嘅时候呢太强啦，呢个你真系很难吞落去咯。
2: 哦，要连要连渣都吃下去啊？
0: 啊，系啊，连渣你讲喺落去，佢哋好好咯，好啲啊。对，
1: 小火慢熬四十分钟，凉血祛湿的雷公根汤就煲好了。
2: 咩咩啊？
0: 嗰啲呢个系治身痕嘅，用佢呢个煲呢个个把钟头之后呢，
2: 洗身擦身啊！
0: 啊，对对对对。
2: 嗰啲大概有几多种药啊？
0: 嗰啲啊，啲有呢个十几种噶噃。
2: 哦，十几种啊！
0: 啊，有十几种药噶噃。我呢个呢个我老豆啲呢个佢平时呢个身养呢个患呢，就系用嗰种药噶。佢唔需要呢个到医院呢个度开呢个什么呢个废药噶。
1: 擦洗泡脚用的木叶药材是莫大叔专门去药材市场买的，加水熬煮一个半小时，过滤出药渣后加入少许食盐，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3: 针脚是做什么的？
4: 有点痕
3: 啊，舒服吗？
4: 舒服啲，
3: 舒服啲啊！
4: 点啊？舒服啲啊！
0: 一个关头，而家呢个佢老人呢个嗰啲血液呢个循环呢个冇咁好啦。
3: 啊，
0: 通过嗰啲肺啦，同埋呢佢嗰啲呢个血液循环啊，好啲啊。
3: 啊，啲针脚系边个教你噶？攞啲药草嚟针脚啊？
4: 自己去啊？
3: 自己啊？睇书系冇？
4: 系啊。
3: 哦。
4: 很狠，然后佢几条攞只加埋收，
3: 哦，
4: 放烟咪落去，
3: 哦，最放烟啊，哦，
0: 以前呢个大队呢个，佢呢个属于是嗰啲中药嗰啲呢个专业人员之一嚟嘅，
3: 哦，快唔知啦，哦，
1: 每逢节假日，家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享团圆之乐。豁达开朗的心境，子孝孙贤的和睦氛围，药食同辅的养生方式，或许这就是莫爷爷颐养天年的奥秘。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5: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6: 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6: 有空就看
5: 啊，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新安县位于广西桂林市北部，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裕，这里是山海经第一山猫儿山山路，奇峰秀石，景色秀美，是一个宜居康养的福寿之地。顺着新安灵渠水道一路向北，就来到新安县高上镇。今年100岁的蒋文斌爷爷就生活在这里。
6: 以海河之物，他的长寿秘诀就与大海的馈赠息息相关，在泼雪期间，也请好客的何奶奶把雪祭祖当进了自己家园。
1: 这个二楼平台是蒋爷爷最喜欢待的地方。
5: 整理书，
1: 老人的生活节奏非常有规律， 晨读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习惯。

0: 的家属应该多跟老人沟通交流，摆脱老人负面心理。
1: 爷爷，这书好不好啊？
0: 这是好啊。
1: 啊，怎么好的？
0: 是党的关怀照顾我的老看局啊，一个月两本《中国老年基因》，这两本书是每个月两本，教我怎么养生啊，怎么治病啊。
1: 你怎么养生的？
0: 我一言难尽啊。
1: 这个怎么说两句吗？
0: 怎么说啊？
1: 就介绍一下。
0: 在生活方面呢，我就经常搞这个运动
1: 啊。
2: 蒋爷爷喜欢运动，却不走寻常路。
0: 后退嘛，后退也是一种运动。
2: 别人都是向前走，他偏要倒着走，这架势可真是不一般。
0: 走两次，早晚。
2: 在百岁爷爷面前，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不服输，要和蒋爷爷一起走一走，体验倒着走是什么感受。
1: 爷爷，我要向您挑战。你倒着走很厉害，我要挑战你的倒着走。我都怕我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我现在
0: 你的手不摆了？
1: 手还要摆。
0: 那手要动下手，
1: 手还要动。我是觉得我后面一切都是未知的，我都不敢走，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走好。
0: 你太胖了，我摔倒了啦。
1: 好，你已经到了是吧？
0: 到了。
1: 还是你厉害
0: 啊！
1: 还是你厉害
0: 啊！
1: 哇，
0: 这才是一次啊。
1: 那你倒着走不害怕吗？
0: 我怕，走惯了不要紧的。在这上地上是很平的。
2: 走到身体发热，这才是蒋爷爷每天锻炼的开始。更多挑战还在后面呢。接下来，百岁蒋爷爷要向我们展示他的独家健身拳法。

0: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为什么要练这个呢？
1: 加强身体锻炼。
0: 教教我，我也想那个养生。就每个都要跳起来是吗？都要跳，
1: 要跳。
0: 为什么要跳呢？
1: 我要跳起来，
0: 跳起来。那你这个招式我是学不会啊，真是。那你还挺灵活的，你的身体。

0: 还要快，还不够快。
1: 天气晴朗的时候，二楼平台就是蒋爷爷练武的场地。百岁高龄身强体健，不仅和每天的锻炼有关，蒋爷爷居住的环境也十分养人。
2: 好大的水，这水好干净的，干净的，
0: 很干净。哇，那你这环境好啊，水好啊，
2: 没有污点。
1: 上下穿山村，环境优美，物产丰腴，是蒋爷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在这个季节，地里有一种鲜嫩的野菜，长势茂盛。
3: 这是棉子菜，我们高山的特产。

0: 整个十来分钟。
1: 蒸熟的棉子菜糯米粉，软糯有光泽，亮眼的黄色小花增添了几分色彩感。
2: 你看它这个花蕊还有呢，
0: 是，
2: 但是颜色已经变了，变成那种深绿色了。
0: 你包那个糯米啊，油渣呀，你现在这个还要放进去馅。
2: 哦，这是皮儿是吗？
0: 对，这个是用它做一个面皮。
2: 哇，这个菜很香哦。
0: 嗯，
2: 那种野菜的那个清香味。
1: 用糯米加猪油渣混合各种香料，让人食指大动的馅料就闪亮登场了。
2: 哇，好香啊！这个能不能吃？这个
0: 肯定可以啊！你闻到
2: 可以直接吃吗？
0: 这个也可以直接吃，是蒸熟的。你吃出来里面有什么了吗？
2: 有油渣，
0: 对，
2: 糯米，
0: 对，
2: 哇，好好吃啊！我觉得就不用包月饼，你可以直接吃里面的馅儿了。
0: 对，我们这个馅也是做好了，然后再和在一起。
2: 怎么还有声音啊？这是？
3: 我们这里这个妈妈要抓紧，就是说别人都说要打一个屁，打一个屁就是说那个妈妈就扎得紧一点，就煎出来就好吃了。
2: 这就是有声音的清明妈妈。
3: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这里说要打屁。

0: 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哇，好香啊！这个煎过之后呢，外皮是酥脆的，但是里面软糯、咸香，很好吃。真是清明粑粑哦，这是。嗯。
2: 蒋爷爷的爱人蒋奶奶今年85岁，孩子们平时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生活起居都可以自理。两人分工明确，蒋奶奶负责收拾家务、种种菜，蒋爷爷则喜欢舞文弄墨。年轻时担任教师工作的蒋爷爷，在退休后还写了本自传。
0: 我的旅途，你自己的自传啊。你看爷爷的饮食就是多素少荤，还是比较清淡的啊。你看卫生勤扫，空气疏通，衣体常洗，看书看报，练练书画，玩玩字牌，消闷散闲，看看电视录像。你看我们现在正在拍你。其实你的这个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给自己规定每天早上的运动是什么，以及下午太阳未下山做运动，相当于每天爷爷至少要运动两次。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晴朗，是高上镇每3天一次的戌日。从蒋爷爷家到戌集有10来分钟的车程，但每次爷爷都习惯走着过去。
1: 小路走过来，
0: 从这个小路走过来，那有多远啊？这里啊，这里有多远啊？
1: 三里路
0: ，要走多长时间？走多长时间？
1: 走啊？50分钟。
0: 50分钟，那你不累啊？
1: 不累，
0: 不累，身体好啊。每次都来？
1: 一般的去这来。有时候没有课就不来了。
4: 我鲁大乡来的，
1: 今天有了电视台的叫我的项目，这个电视台的。真的。
0: 我这爷，哇，爷爷请我们吃粑粑。
1: 油炸粑，
0: 油炸粑，哇！谢谢爷爷请我们吃油炸粑粑，哇，好好吃啊！外面甜甜的，然后里面糯糯的，哇，真的很好吃，刚刚炸出来的，还热乎着呢。谢谢爷爷。

0: 谢谢。哎，哇，好幸福啊！
1: 真幸福！真
2: 幸福！真幸福！真幸福！真幸福！真幸
1: 福！真幸福！真幸福！真幸福！真幸福！真幸福！真幸福！真幸福！真
3: 蒋爷爷是这个镇上的百岁明星，一路上都是熟人。蒋爷爷也很热情地和乡亲们介绍我们的到来。
1: 对啊，这盐麦片没得，盐麦片，哈，他拿来，拿来给我。
4: 啊，这么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爷，那我们走喽。啊，哦，这是你要买的那个麦片是吧？啊，就是这个麦片是吧？
1: 嗯，哦，那麦子。
5: 好，哦。哎，
1: 这是也是全时代的。
3: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百岁七宜，和和美美。我们衷心祝愿百岁蒋爷爷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0: 牧场里面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挤进去。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秩序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2: 您好，欢迎来到杰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杰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杰佳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用这台手机或者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杰佳润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 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杰佳润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3: 那我们拿杰佳润投资在我们丁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杰佳润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4: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5: 优点就是集约化，6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4: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0: 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座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自动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3: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标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测候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4: 是我们这边一个杂货铺的一个无人天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渡期入口拆捆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捆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捆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捆崩断的时候对人间一个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捆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卷上的一个捆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皇家式接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应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自成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型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5: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呢，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以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铁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拨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酷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现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5: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这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建立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榴莲开始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越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越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3: 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4: 就诊要带片子，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5: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2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6: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7: 只要你方便不舒服。
8: 起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9: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7: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9: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交互式问答。
10: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

0: 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1: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2: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师傅到了。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雄鹰鞋盖亚传说2026春季大秀续落亮相时装周，以四季飞絮、春日繁花为灵感，月白、黛绿等清雅国风配色，薄纱轻盈飘逸，搭配细腻苏绣，勾勒花草意境。传统剪裁结合了现代版型，秀场云雾萦绕，氛围感十足。把自然诗意穿在身上，用一针一线诉说温柔大气的东方浪漫。让我们一同走进续落诗意春日秀场。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谁养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4: 哟，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并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夫，
1: 有，
0: 把前队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打碎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龙生。

0: 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来。
1: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
3: 嗨嗨。
4: 太君，太君，
5: 太君，王什么
4: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5: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5: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急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得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那就好。
1: 都来了。报告，
2: 特动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1: 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大婶，大婶，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来，
1: 老李，区委书记，
2: 田子，
1: 吴大叔。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是，
3: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啊，
0: 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2: 是，
1: 来，当地委研究一下。
0: 好，
3: 大嫂。 大婶啊，这给你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夹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3: 来来来，
1: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 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好吧？
4: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3: 不理他，你们去吧。好。
4: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儿呢，一会儿来啊。
4: 看见什么没有啊？啊？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5: 你看清楚了？
4: 是，看清楚了。
5: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把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哟，大青
2: 瑶子。
4: 老
2: 金，老金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金，你坐吧。
4: 坐下，坐下，
2: 你们都坐下。老
1: 金，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金还挺结实啊。
1: 老金爷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4: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4: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你是？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5: 老秦爷
3: 啊，
5: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4: 翠萍，拿出来吧。
5: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6: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5: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你这么笨的，少废话！你对吧？你忘了，你8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枪，是我，
1: 我，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对呀、啊，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3: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2: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陈康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刀，走。

行动。

0: 阿杰，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
3: 别打。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4: 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足流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狄仁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1: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村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3: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邓。
5: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
1: 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3: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4: 好，
6: 去。
4: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3: 啊，
5: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3: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4: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5: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3: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3: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4: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5: 问你知道什么？
3: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4: 嗯，你很会说话。哟西，集合老百姓吧。
3: 好吧。
1: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3: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3: 襄阳，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7: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0: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2: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来，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见啊。

0: 你二嘞，
1: 拿牌拿牌，
0: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啊，走，看五来七，
1: 来
0: 给配对林八到底九自己不我看。
2: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3: 是他呀？
2: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3: 是，来，来玩上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2: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3: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2: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这
2: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3: 对嘛，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狂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3: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
1: 嗯，
3: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不许动！
5: 好，
3: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6: 西段炮楼点着了，
3: 他们真行啊，妈妈！
6: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3: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胡他们去。
6: 好的。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看什么？看我！

你们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1: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1: 对，
0: 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 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就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光，
2: 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
1: 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边有地方，有地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去说我进城了啊。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哎，
1: 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0: 上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0: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呢。
1: 啊，是啊。好，不错。
0: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我，城西刘教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0: 哼，给谁吊孝？
3: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0: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6: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6: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0: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0: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0: 谢谢。
5: 滚吧。
0: 谢谢，
6: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0: 不敢，不敢。
4: 就这样说。
0: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兰，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哎，快喊，
6: 哎，
5: 快喊吧，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的。

0: 了，畜生！情急之后，马上回城。
1: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3: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秘书去，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
1: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4: 老七爷，
5: 老七爷。
1: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法，

0: 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乌品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

0: 王无敌踢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王无敌踢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王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版，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
1: 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队长，
1: 向阳子，
0: 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3: 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

0: 还给他弟，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1: 安心点了，
0: 等等，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2: 老七爷，
3: 老七爷，
1: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Oh.

0: 抓到李庄，报送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
2: 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们国校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着我。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湘湘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李湘湘还在城里吗？
2: 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
1: 那边八楼有的是，
2: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都是。

0: 鱼，
1: 开路，开路，
2: 走，
1: 进。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
1: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怎么的？里庄粮食啊，完全从低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哎，那么李向阳呢？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哎，
1: 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

0: 去了。
1: 让他带路。
2: 是。
0: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0: 快走。
1: 集合队伍出发。

0: 吴有贵。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
4: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不是，这边走。

0: 鱼，
1: 嘿，
0: 开路，
1: 走，
0: 进。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向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报告。
1: 太君啊，太君，
2: 在这儿，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3: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3: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我们谁都好点光地点梦故阿音福地点淡丁横发所用地有外丢大烟饼路海边膜恩索给闲币温纳膜学风骚农民送国恩代购跟着登机被顾问当风风来用安好风骚水用文黑被弄等来的昂骚猛说些魔蛙霜大得绑里里等一等等别光地当饼用电锁等被点来把发西高点领三被人哦惊喜也不娘当马光地电梦了加来广分电梦基建加外很巴生梦家帮电力对神的影帮眼睛是这位很发来要歪
1: 大英病毒高年是不好动物那边人你不还没电力担心南方电网光地电网公司沙漠很古恩应费房电应不来很板多呢粘手多呢房电多呢那古板电沙工程电水工程
2: 护航运河建设的每一步
0: 很好每样每好很少大英都送家外被古都滚浪走山哈巴县府九龙山三号收编家痕双方的县府东孙山家痕双方的县府高标山家痕等生猛项目古板电力电络电街等等大英项目地地优惠但问路鸟大英使内地管心岸爽电
1: 海岛电网隔离工程你未记信息一刻用别领便利防榜的政府为首到喊海联网工程但是为非是为电别共利到好运行呢他为首到不舍得银网的但多运行你非是一刻当好成一手建送海岛
3: 每天有个入境率是非常高的
0: 每晚游客有好比率极上每晚用电搭档一番来多你未共电部门都好爽供电平安游客对吉福利度极恰好
4: 我们聚焦电网运维客户服务
0: 到好店电网运维吃喝福利价位首次三样行送电包省电力供应来信
1: 电网很高信息立到近烟能源包省能力严根很不佛问光体三业恒发极低等别捏光体电网紧脚损到山过十里行

0: 生梦工程，下前一百分十五项培梦工程，股份基金黄本高十七亿股权高百分门，同比跌来百分之三十八点四二。
1: 十五期间，我们投资规模将超1100亿元。
2: 到往十八哈，到黄本规模一毛寡一千一百亿门，重点对口新轨石料受配套交流工程，利是梦家拜撞南光地灯国项目电梦艺，价位兴奋黑白线扶生梦家飞黄三省，很少按电梦平台模。收回为甲档，按所给平难，大东比明少加紧，等比晚里很少。今内连动大金江收按海红，用大英平路内动物，按所给平难，去境外当本，记得好给稳里，大家升到英雄发更旺。
0: 大英平路很本动物嘞，所有给平难，每晚送一十刀，本来市面又起都有硬。杨新军搭的利益就有解的建设马红，有件内系放假宝解到紧运用。地江路换建设沙谷内大英平路笨百倍咯，但你相信有相内股份。地澳银被那成矮受建设假行降跌，宋阳米横发横空。
3: 他不单只是对我们的电视，对整个青州算是作为
2: 大英呢档户，不但对人保道，对对等人建设，那能当记得体现宋米鸳鸯极红，本钱好解的烟降抌咯。马蒙当挂人大英内，对大当建设横发，人家好奇说故事说理解。
0: 规划市面建设，送康社上等守护几平难呢？其实以前面离市过近，守护几平难，打算面带喺度狠狠。地有近脚地，东北宋代建设布衣裳，按守护收米价广很笨，打算收几多刀，送到建设很寒，按守护几有根。
4: 我们的平南古渡呢，是作为宋朝指定的三大博弈场当中。
2: 按所几平难道，得三门后红变古介绍宋朝西定到地，但都按后上很古介绍对当运海，见你得按高眼介绍古定矮，等按几得领蛋死很康诶，心仔拜南地念海红，拜仔联系教师。记得有在内，内记得记得看相，笨笨相偶。第二道广告很少拜南国说，冷恶了所用的油根。你讲到落几平难，不但夹得用金收成矮多被倒，第二位安全到内，也好了用神神低塞，还冷手劲忍。
0: 打是百多几，等大烟大内。其内里面几所用的油根，打海连烟，成矮又硬被倒，何成恨法？用大英平路很笨当物，所古几平难，有你弥留爱爱摩。
4: 古渡是运河的记忆起点。
2: 按所记，得记海道好记大英，心仔调大英，得用烧大热灯按所记。上解呢当时受笨了，疑电幸发，见收到得按所古烟打道，等按所店过时，心仔嚟呢调大英平路道，得弥嚟带你行摩。第不但得调运落大英，因为按成道内共喝了谷手汗。黑暗领导有没恒发说海毛牙包龙角路家等应形成内涵官分顺话刚受得说海毛牙等说迷梦
0: 今天管光是经济有更多别鬼不顾因当牙所按目标一路立功劳宋苏奉迎声音狗仔分线典型四十开宝狗有宋苏子宋苏见分意歌行光是经济早讲是领言李宏威首分开宝狗宝狗后水平三宝神经刚高等形式成东来应使应的前面狗棒有等那声音别报官兵民兵分线典型首分宋苏奉迎声音狗仔的分别故分线四十三刚宝狗我记高几古笨神识，分线飞忽行动，更应劲的行故，所神似金富，所烟亦佳，宋国有等啦。
5: 为安好是丰收农民宋国，安大高，另外都加多登记，送那被古物当安好来送来应，手来来农民健送，是安好丰收，是分应安呀。
0: 金门县由廖小姐而奉记罗荣贤，硬贺宋国农民史丰富，协调而奉记特分农山边山界贫会活动闹热骸故，丰富多涉多碑、硬贺多碑、硬阳星贵多碑等活动面引导多年被故。
6: 我们平时这样子报祖上
2: 的，祈祷并在协调份内博过硬，大家含竹链手分多碑不能分送的，博了涉多硬，你行咯。
0: 永逢话别多碑项目甚极闹热。用天都但用逢被挖呀，有了时间规定，人堆了金豆廿四来就得行。
6: 眼睛要快，
2: 急也打给冯伟，急也欧劲。
7: 今晚上叫亲朋好友过来
2: 分。分享与亲戚朋友都更好，分享是丰收昂扬。
0: 当成立了过了，先别飞，保险纷飞已当成繁嚣山烟，弄得有山边山街等活动。

0: 当迎新米风骚昂扬，
1: 很热闹。
0: 小姨当妈，浑身肉肉，哼起来，
2: 一起分享。
0: 西北分享嘅昂扬，写风骚农民。今日讲，比我另外，南丹好后话嗨嘅南岸脚拍，上古农民写风骚，甚得后巴边写后摸，并为帮助农民收地活动闹热白骨。寒武时寡嘞，成鬼成班戏班文艺为演，被邀欣赏，人对文艺班的很大表演。山人嘅成分英雄，立班逢都完成，想农民跟问阿姑，农民都被几度诞生，经面引导，当英雄拿项目未得失，轮流暗寒话别，对内金笔，对拿金帽，受归后国灯，见黑对拿交际，成要成江保定端。
3: 我抓啦，一手
0: 做。今日做帽嘅，上做笔，做鬼嘢，哼起来，马蒙小凤手一姑一弟。另外，飞儿邓谁的念，后班未得失，谁心害姑。后巴边几有船难登，猫背阴哥，猫面后头闪红灯，得失罗山边是上山界，冻结一份面得失赖赖呆呆，小燕搬咗件绳，小勇又吃了叫锅机，都有硬钉念。
3: 赖山家你们
0: 都手分硬是丰收巴边到，够金呢度鬼嘢，别摸够呢兜，咁问滚。边个灵窝不料是硬壳，上古农民写丰收，气得白杨哥边想摸对个活动，有先起先往山上举行活动诞生，摸白杨哥边想摸鬼面暗号，受鬼面黑号被人旺啦，手机边想不懂躲避，放映边想摸内面机影嚟，摸影又红影点影硬，山岭影上灯。
4: 从这个味道啊，这个甜度啊，
0: 加点多好白白音，被当被来地烤来，激硬激甜暗皮来。
5: 这两个新品种一推向市场，
0: 放映变种模拟被改很好，换来的解释，但那也改后背肌膜爱变当背，近来变虾纹。当时你是心海骨了，过马勒马白杨哥闪眼倒背，两面画边，关键倒背里灯来行游戏，迷星迷印度，今年拉班特色。到地坑道碑写闹热，换火手分写来，用生喝写来，牛耕牛得便杀道碑。人对你先哼呼呼，行李用先喝写来，杜某被红那大药同把黑接近呢。
6: 请大家吃，
0: 请大家跟农务新闻等班都跟。几时我哋收应你咯？多谢问，谢谢冇话说，不冷乜人。
7: 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8: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9: 沈阳丢了，
8: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

0: 我们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大江奔流终入海，千年之变今朝成。平陆运河通航了，江海相连千帆竞发。从平塘江口出发，向南134.2公里，奔腾的江水涌入北部湾的怀抱。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货物绕行珠三角，如今一条运河劈山入海，将560公里的绕行化为直航，将65米的落差化为通途。而比山河重塑更让人心潮澎湃的，是它正在改写千万人的生活。

0: 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是民生通道。这场跨越千年的向海奔赴，最终落笔的地方是百姓门前的那条路、那顿饭、那份安稳的日子。大江入海，利在百姓。本期凡事说理，主持人秦金华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万奇一同走进运河之畔，看江海通途，赋能时代发展，听烟火新生，诉说民生变迁。
1: 当一条运河从图纸变成现实，平陆运河沿线正成为新的出行目的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运河沿线最火的打卡点之一，大家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拍照出片，更是想亲眼看看这条世纪工程到底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很多人习惯从国家战略的宏大视角来解读平陆运河，但对沿线的数十万群众来说，这条运河最先改变的是家门口的日子。世纪工程最终要落脚为民心工程、民生工程。
0: 平陆运河通航，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住在两岸的人。运河起点的小村庄正在悄悄变样。
2: 哇，你看王老师，这有一个水上餐馆、生态河鲜坊，有空来吃鱼，水上的船餐厅。
0: 今天我们是有备而来，跟着攻略打卡观澜小厨，当地渔民开的一家小饭馆。
1: 群姐，
3: 嗨，
1: 你好。哇，做什么好菜，好香啊。
3: 白菜、鸡肉、全鱼面的，这个是。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菜。
1: 那像咱们这儿平常一般最多有多少桌？
3: 最多接待的四五桌人，再多也接待不了，忙不过来。
4: 还是很火爆的啊。
1: 我是在网上专门做了攻略，说在咱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平陆运河打卡的绝佳位置，就在您家，在哪儿？
3: 在楼顶上。
1: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
3: 可以啊。
0: 群杰家的四层小楼就立在运河起点的不远处，楼顶自然成了观景的绝佳位置。
5: 那这边就是御江。哇，
4: 我天哪，
5: 上面是哪里？
1: 好壮阔。
4: 是啊，
5: 杭州。这里是平陆运河口，
0: 御江在这里拐了个弯，与运河交汇，奔涌向前。在这里观澜名副其实，
3: 每个人来说都说取得这个名气好。
4: 你看站在您这里刚好看过去，
3: 是啊，
4: 特别的壮阔。
0: 说话间群姐的电话就没停过，全是订餐的，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运河通了，人来了，日子就热了。
3: 如果更多人来的话，肯定期待啊，能赚得到多一点钱，有收入大一点吗？
1: 对。那前面您说的孩子是在南宁工作是吧？
3: 是啊。
1: 那家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他们有打算回家创业吗？
3: 如果生意好的话肯定回来。
0: 群姐家忙起来了，村里的变化也开始了。一到周末，游客扎堆往这里跑，看船、拍照、发朋友圈。
6: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平陆运河，帮我掰一张。
2: 来，
6: 我横着掰。
2: 好，想把整个要完是吧？三二一。
1: 今天这里还挺热闹的啊，王教授，你看。这条河真的能够带动一片文旅产业吗？
7: 放眼全世界，运河它从来不只是一条这个运输通道，全世界有1000多条的运河，很多国家和地区呢都在大力的发展运河的文旅产业。那其实以非常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为例，它1914年正式通航，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说，没看过运河就等于没来过巴拿马。而现在呢，整个这个巴拿马的这个文旅产业已经占到了它的 GDP 的8%到10%左右。其实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运河都是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文化名片。拿我们中国来讲，就是已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项目，它就是我们中国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1: 所以说运河不光是运货的通道，更是看景的目的地。
7: 对的，习近平总书记呢特别重视运河的这个文化价值。2006年总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他就提出要把运

0: 和真正打造成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我想什么是人民的运河，就是要真真切切的为百姓服务，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一些好处。什么叫游客的运河？我想就是让运河呢要有人气，有烟火气，让大家愿意来，来了之后还不愿意走。比如说刚才我们去看到的这个群体，我想它就是一个真切的案例。它一点点的看着我们的运河这个成型，也作为一个普通人敢抓住到了这个世纪工程的这样一个机遇。游客来了，搞餐饮生意好了，钱包鼓了，这不就是总书记所讲到的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吗？
1: 而且平陆运河沿线就有千年商埠、江口街，还有徐霞客留下的足迹，本身就带有文旅基因。
0: 是的，习近平总书记呢特别强调要古为今韵，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平陆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正在被重新的唤醒。目前呢有旅行社已经开通了一日游的路线，而且南京市相关的旅游规划项目显示，平陆运河的旅游项目的开发将会带来可观的投资项目和就业岗位。这就是总书记强调的要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虽然我们平陆运河是一条新运河，但是它承载的使命和总书记对大运河的期许是一样的，就是要让运河成为我们的这个致富河，让老百姓挣到钱，让运河成为一条幸福河，让老百姓的日子呢是有盼头、有滋味的。
1: 说得真好啊，一条运河既通江达海，又通人气，又通财气。
0: 对，
2: 在平陆运河沿线打卡的人群里，我们遇到了黄先生一家。听说家乡的运河通航了，他专程从深圳回来看看。
1: 一提到这个平陆运河，每个人大家都很喜庆、啊、
3: 很喜庆、很高兴的呀。
4: 反正就是这，
3: 还有这个
4: 骄傲，多年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广西一个很大的标签。
5: 我是做跨境电商的，所以我很知道运输的重要性是这样子。
1: 平陆运河打通之后，对你们这样做跨境电商的会带来怎样的机遇？
4: 就是运输的速度会提效，因为电商核心就是除了产品的价格，还有运输，就是时间对我们来讲重要性也很强，是这样子。
2: 黄先生说，这条运河值得专程回来看一看，这是家乡的世纪工程，更是每一个广西人值得骄傲的风景。
6: 给平陆运河点赞。
2: 运河穿过田野与村庄，沿途的风景在变。眼下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基地迎来蜜瓜丰收，一场蜜瓜的选秀正在进行。
7: 也是脆甜的，而且它入口之后，它这个甜味并不是马上消散。
2: 一个口感脆，甜味足，再尝另一个，甜得更清透一些。
8: 怎么样？
7: 它这个明显是清甜。
9: 我这个就感觉清香一点
8: 啊，有点香味是吧？那我们再从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到底它们差别有多大啊？
2: 嘴巴尝出了差别，数据则给出了更精准的答案，一个15.3度，一个16度。唐教授说，甜度15度就是蜜瓜的及格线，超过15就达到了上市的标准了。他的团队干的就是从上百个品种里把最甜最好种的挑出来。
8: 为什么我们种那么多品种？有的品种就是上不了坛，那么12-13度，但有的品种是6-7度，就是它对这个高温的实验能力啊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季节来讲，主要的目的就筛选出一个耐高温、那么产量高、品质好啊，那么这个外观也优的一个品种出来。那么100多个品种，也就是几个品种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
7: 百里挑一呀。
2: 唐教授带着大家走进种植基地，眼前的这片沃土3年前还只是运河开挖出来的工程废料。
7: 我们从平陆运河里挖出来这些土，你们原来想到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吗？原来有这样的预想吗？
8: 我也没有，原来我来是其实是心里很忐忑啊。我们那个石头大块大块，那么这个土壤非常的这个贫瘠，看起来其实我来这里怕丢脸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没种过这样的地啊，心里没底啊，万一种不好就丢脸了。
2: 开花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从2023年基地建成算起，唐教授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3年，一边改良土壤，一边筛选品种，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7: 在我们整个试验田，我们。

0: 一共试验了多少个品种？
1: 现在从品种来讲，也就接近400个了。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蜜瓜，我们叫这个网纹甜瓜。那么我们还有辣椒、番茄、茄子、冬瓜、玉米等等，在不断的这个引，不断的这个筛选权重，你想种什么，我就可以推出什么样的这个最优的品种给你。
0: 做订单农业、定制农业，根据农民你自己的喜好，
1: 对对对，
0: 我来给你推荐适合你的土壤的这个品种。
1: 是的，是的，
2: 唐老师，就是人民想种什么，我们科研人员就给他们提供什么。
1: 对。我们要从品种技术都全力以赴为他们提供支撑，为品路硬核未来这个产业发展提供个技术支撑。
3: 三年扎根换来一季丰收，如今唐教授团队筛选出的优良品种正从试验田走向更广阔的田野，不久的将来会有像平路蜜瓜这样的田涌上更多人的心头，帮助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4: 平路运河里挖出来的废土变成良田，让老百姓有地种、有瓜收，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生计改良呢？
2: 确实如此，让原本那些只能堆砌在一边的这些工程废料，变成了老百姓手中实实在在的这个收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平路运河这个土石帮的处置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视角。据了解，整个平路运河开发的过程中，有土石方3亿立方米，而且它的这个综合利用率超过了98%，可以说是基本上实现了一个零外输、零闲置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其中它一部分土地呢，用于台田造地，变成了可种植的这种良田；一部分用于回填工业用地，然后让它成为我们这个产业园区可以使用的场地。所以说，真正实现了这样一个土壤的优质化的利用。
4: 平路运河里挖出来的土，不光变成了良田，还成了附近沿线这些产业园可以使用的场地。
2: 是啊，你看这个唐教授他这个土壤改良，使得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土地中找到了出路。然后我们沿线的这些厂区的建设，使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实现这样一个就业。一条运河种地的有田地，工作的有场地，所以说他们就真正的各得其所，实现了共赢。
3: 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在土地上，也在屋檐下。为了支持运河建设，许多人搬离了祖辈生活的村庄。我们探访了运河沿线面积最大、安置人口最多的集中安置点——运河沙坪新城。
5: 我们运河沙坪新城啊，是2025年春节前后交付的，有596栋住宅楼，安置的群众有664户，2500多人。
0: 我们的群众他们搬到这儿，刚开始适应吗？
5: 一开始他们多少都会有些不适应的，因为毕竟是离开了住那么多年的家乡嘛。但是我们为了让群众能够更好的扎根在这里，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规划建设了好几处篮球场，还有一些文体休闲娱乐广场，满足他们的这个休闲文化的需求啊。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跟建立这个集镇安置点的党群服务中心，用来收集群众们的这个诉求，
6: 对，
5: 要调解他们的邻里矛盾，还有解决他们这个用水交通、清洁等这些民生事项。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住进来，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大家也逐渐的适应了新的这个生活。
7: 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很多棵这种樟树，看起来是有点年头了吧？
5: 对，最老的这棵217岁了。这棵古树呢，之前在整村搬迁的时候，原计划是安排移植到其他地方了，但是村民找到我们说，这棵古树陪了他们好几代人了，而且是他们村里面的地标。他们外出回家的时候啊，远远的看见这棵古树，就知道他们到家了。所以也是向我们强烈的申请说，能不能，跟着他们群众一起搬进新城里面。
6: 对，
5: 我们收到群众的这个诉求之后啊，经过研究啊，多方协商，最后也是，将这个古树一起移植进了这个沙坪新城，
0: 把古树搬到我们的新城，让古树焕发新的生机，同时也留住了我们村民们他们浓浓的乡愁。
6: 对，
0: 王老师，运河沙坪咱们来逛一逛。
6: 走起
0: 走起，
3: 走进运河沙坪新城，第一印象

0: 就是敞亮，路宽地静，房子整齐，看着就舒坦。
1: 而且你发现没有，他们这儿规划得非常好，有停车位，路面很整洁干净，
2: 很宽敞，
1: 而且所有的外墙是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很漂亮。看，包括这个路灯，太阳能的，这有一个制衣厂。
3: 这边环境好啊，
2: 空间也大一点，
3: 空间也大，你看又宽敞又亮，
1: 而且这里交通便利吧？
3: 便利啊，物流直接送货到这里，然后也到这里拉货。不用我送你。
2: 那你以前是在广东那边开厂子的吧？
3: 以前是打工的。
2: 以前是打工，
1: 现在回家做老板。
2: 现在带着人打工。
3: 带小孩的时候就出不去了，就带着他们这一帮宝妈在这里
2: 住。好的，就在家门口吗？
4: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2: 对。
0: 就在这短短几百米，我们就看到了三家制衣厂。日子就在家门口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也是寻常人家最安稳的日常。
1: 忙碌，一副热火朝天的这种工作场景。
5: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1: 对。
6: 你好。
1: 哎，你好，大哥。哎。这个是你们家房子吗？
6: 啊，是啊，是啊，第一场搬迁过来的。
2: 这您孩子是吧？
6: 哎，我孩子
2: 多大了？
6: 1岁半，搬过这里来，第二年出生的，属于说运河宝宝吧。
1: 我们村里的原来的环境和现在搬了这儿的村容村貌发生了改变巨大吗？
6: 也挺大的，这里有公园呐、啊，这里这附近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1: 啊，
6: 你看，
1: 好多幼儿园都在
6: 这建好了。
1: 那上小学、中学方便吗？
6: 上小学、中学都方便了，还有那个篮球场啊，组织那个球赛啊，大人小孩都来，很热闹。
0: 运河沙坪新城的故事是这2000多名搬迁群众生活的缩影。运河通航改变的不仅是江水走向，更是一户户人家的来处与归途。
1: 为了支持运河的建设，几千人搬离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看到大家安居乐业，真是替他们高兴。
7: 是的，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我们的移民工作呢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移得出，稳得住，住得下去才能安居乐业。我想呢，平洛运河的搬迁安置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实践。沙坪新城，我想不是简单的把人挪走，它配套建设了学校、水厂、农贸市场、绿化公园，更重要的是安置点呢周边还布置了制衣厂等产业项目，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呢实现了就业加安居的双重保障。
1: 所以搬迁并不是终点，让老百姓住得下、有活干才是关键。
7: 而且您注意到没有，就是搬迁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故土难离是人之常情。但您看那些跟着老百姓一起搬迁出来的这些古树，树陪伴了我们这几代人，想着让他们跟着一起来到新家，我想这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对根的一种眷恋，当然也是对新生活的一种期盼。
1: 树在，根在，家就在。
7: 正是，我想总书记也讲到说，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什么是成果？我想对我们搬迁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离开故土换来了新的家，不仅住得下，而且住得好，不仅有房住，而且有活干。这就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运河边最具体的模样。
1: 让所有支持平洛运河建设的人们都过上好生活。
7: 好生活。
0: 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在安置点里，更延伸到了老百姓出行的路上。平洛运河素有百桥工程的美誉，全县规划布局104座桥梁，其中27座跨运河主桥集齐了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主流桥型，桥通了，路宽了，出行便利了。钦州南竹大街跨江桥下特意留存了一段老钦江一桥的旧桥墩，依旧一心之间看得见一座城市的来路，也看得见通江达海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
8: 这个新桥做起来了，比以前的桥漂亮很多，而且也宽阔，
9: 路现在铺得特别好，特别平坦，很适合跑步，风景也很好，可以看到运河的这些景观啊、桥梁啊都很漂亮。
0: 桥通了，学校也建好了。2024年8月，平洛运河沿线6所回建新建学校全部交付使用。2年来，这些运河边的孩子抬头可见大桥飞架，日复一日见证着家乡的巨变。
10: 原来它只是

0: 很多的山和树木，现在运河挖开了，里面有很多的水，还有特别多的船，我自己也会感到开心骄傲。家长告诉我，这会是广西逆天改命的机会。
1: 对孩子们来说，平陆运河不仅是一项大工程，更带来了切切实实的改变。
2: 我爸爸妈妈从广东赶回来参与这份工作，他们在下面拉泥土、开货车，我感到他们能参加这份工作，我感觉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好好学习，还能回来建设家乡。
1: 一座座新桥，一所所新学校，一张张笑脸，运河带来的改变正从江面延伸向两岸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从平塘江口走来，看过码头人家的新生活，看过废土变良田，也看过古树跟着人搬进新家。一条运河对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群姐来说，是楼顶的观景台和楼下的全鱼宴，是真的挣到了钱。对唐教授来说，是废土变成了良田，是有产业就有希望。对搬进新家的百姓来说，是安居也是乐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运河通了，江海连了，更好的日子正在一点一点地铺展开来。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5: 为了我们的家人，
6: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稳产增产筑牢农业基本盘，以产业振兴拓宽农民增收空间，大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上新文旅活动，盛情迎接八方来客，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广西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海防、群防、群治格局。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是传统农业大省区，对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广西牢记嘱托，以稳产增产筑牢农业基本盘，以产业振兴拓宽农民增收空间，大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刚刚过去的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西各地庆丰收活动形式多样。在玉林，农民代表带着自家特色农产品走上舞台，分享拼搏历程与丰收喜悦。在来宾新城，百香果王争霸赛上，大家晒出丰收成果，一争高下。农户的底气来自农业产业现代化、种植规模化、发展标准化。
2: 拿到这个百香果王非常开心，今年家里面种有6亩百香果，6亩平均产量下来也有2000斤。
3: 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县里派农业专家来指导我们，通过科技管理保证了今年的丰收。
1: 自2018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向全国农民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并就加快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广西紧扣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在全区开展186场庆丰收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农民丰收这件大事，我们坚持以节为媒，以节兴业，以节富民，做好节会家文章，开展农产品专场推荐、品牌发布、品鉴体验等系列活动，把丰收节打造成为桂枝号农业品牌的展示宣传窗口，推动农业产业、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让农民从产品销售、文旅服务、就业务工等多渠道获益。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广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广西牢记嘱托，端牢饭碗。近日，第23届广西看禾选种桂北活动在桂林全州举行，参展规模、品种数量再创新高。高端香型杂交稻凭借高产优势，斩获千万级市场。专为米粉研发的桂丰粉稻突破技术瓶颈，新米可直接加工，无需陈化，即可产出爽滑的米粉。
5: 它就是专门为做米粉而生，收上来

0: 就能加工米粉，既保住米粉的原汁原味，规避了霉变的风险。在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能做双季稻种植，毛长稳定在500公斤左右，既高长又稳长。
1: 我今年种稻种植选用品种是去年抗禾群种活动专家组推荐的，非常适合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种了60多亩，亩产上千斤，预计今年收入10万以上。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实现粮食均衡增产，全区各地坚决抓好粮食稳产保供工作。贵港贵平把酸化耕地治理纳入高标准农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平台，监管实现人工丁向云端管跃升。桂林灌阳以优质稻加计划组合超级稻加再生稻，平均亩产连续11年广西第一。今年全区夏粮生产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其中总产30万吨创历史新高，同比增 2.39%， 增幅排全国第六。
3: 通过工厂化的这个防寒预秧、无人机直播等技术，实现我们省工省力提质增产。针对互联动3000多亩的酸性冷气田开展技术攻关，联合自治区农科院选育耐酸耐冷的品种，推动中低产田改造成为高产稳产田。
4: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2: 丰收的八桂，升腾的梦想，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持续构建完善十加三加 N 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引进壮大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桂子目录八批次673个品牌，品牌总价值超过5000亿元，17个区域公用品牌入选2026年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入围品牌数量居全国第二，同比增长41%，品牌总价值985.15亿元。广西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苍廪更实、乡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生动实景。
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对三农工作饱含殷殷关切，深深期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绘出路线貌，定美农民副目标，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扩面，稳定粮食产量1405万吨以上，糖料蔗种植面积1100万亩以上，做强6大1000亿元特色农业产业，打造万亿绿色林业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建好北部湾现代蓝色粮仓，发展智慧农业，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质量效益，统筹推进渔基渔业和美乡村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县乡村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运用数字化手段健全常态化防反贫监测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持续拓宽农民征收致富渠道。
2: 再来去各地依托秀美生态、多彩民俗、红色历史等资源，推出特色文旅活动，盛情迎接八方来客，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金秋送爽，天高云淡，全区各地主干道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中秋的团圆温馨与迎接国庆的喜庆热烈交织，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为欢迎八方游客，广西精心组织推出2026年秋季农旅精品线路，在运河启航壮美边关探秘游线路，崇左大新洞纳屿湾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泛舟河面，漫步花海，畅享秋日惬意时光。在古镇寻韵多彩岭南文化游线路上，梧州以骑楼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锤碗等传统古游艺项目，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中秋雅韵。在多彩山河桂林山水揽胜游线路上，2026龙脊梯田百公里跑山赛在

0: 桂林龙胜开跑，超3000名选手参赛，大家穿越千年梯田、竹林云海、高山草甸与壮瑶村寨，感受壮美山水，挑战运动极限。
1: 中途跑过梯田的时候，那个晨光照在梯田上面是非常非常美的，希望大家能过来体验一下龙脊梯田的美丽的景色。
2: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德天瀑布，这里那秘境整体感觉特别好。
3: 七楼城市本次双节活动的核心阵地，配套民国奇遇沉浸体验、岭南怀旧风情巡游、七楼天天好声音的活动，让八方游客在万秀尽情感受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西自然资源博物馆举办月圆中秋科普同心东盟共运联谊活动，东盟留学生在传统民俗与趣味科普中体验中华文化。在广西体育中心举办的探月科普活动上，市民可通过专业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表面真实样貌。
4: 古人看月的时候就会有想要登上月球，所以才有了嫦娥玉兔这样的传说。现在呢，中国探月工程也有嫦娥跟玉兔在月球上。我们这个嫦娥三号，它是搭载着玉兔号月球车，就在那个月亮红弯的地方，激发这一代小朋友呢探索月球，向着
5: 既有夜空。我们将持续打造惠民新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
0: 首府南宁假期活动别具特色，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系列活动在三街两巷热闹举行，广西、云南、贵州及东盟国家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壮族会鼓、京族独弦琴、缅甸弯琴等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市集烟火气息。在青秀山如意步道，灯带次第点亮，如玉带穿行林间，山水城景明月相映，市民游客登高赏月，感受秋风送爽丹桂。
6: 城市的夜景，全家人团团圆圆，非常的幸福。
7: 中秋加国庆，专门来南宁玩。广西的文旅近些年做的都比较好，吃的呀、玩的呀都比较方便。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区举办200多场文旅活动，在河池南丹纳田秋收生活节上演稻田音乐会，各地乐迷相聚相野，享受乡土民谣与硬核摇滚带来的惬意，
8: 更像一个节日的狂欢，就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回到了小时候在田野里面奔跑的那种感觉。
3: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南丹参加我们的音乐节，就跟一个秋天的大雁开始回归，让我们的摇滚的一次值得的。
0: 白色推出红色沉浸式景剧，带领观众重温右江革命历史，贵港防城港打造多处夜游场景，激发历史文化街区活力。玉林城市文化艺术季启幕，非遗市集让市民游客品足老街新味，钦州泥星陶文化街区吸引游客前来体验泥星陶制作。
9: 小孩很喜欢这里的，里面很多关于泥星陶的知识，还有平路运河的知识，
10: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通过这个剧情的表演，我们仿佛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让我们知道了只有伟大的祖国才能让我们越过越好。
11: 广西坚持专权把事交到群众手中，把参与渠道建在群众身边，把法治意识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海防群防群治格局。
12: 在百色市纳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63岁的林尚前已经在这里守卫了45年，磨破300多双解放鞋，他把哨所当家。当年石缝里种下的树成了守边树，他也成了祖国南疆的。
13: 走得动，我就会继续守下去，边疆有我，请大家放心。
12: 近年来，纳坡县在全县推广上前先锋红药边关品牌，1500多名党员干部和8000多名各族群众参与到守边护边工作中，形成了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良好氛围。
14: 守边就是守家，只有边境安稳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过得踏实。
15: 我们将持续凝聚党政军警民联支部建在任落在一线，带领党员守好界碑、护好边境，以党建实效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12: 在钦州，龙门大桥底海景。

0: 市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桥上是联防所，桥下是警务室，上下联动，牢牢守住海上通道。目前，钦州市钦南区沿海规划建设16个联防所、警务室，第一批12个已实体化运行，实行24小时值守，派驻力量。9个乡镇街道科学设置58个海岸线网格，58名网格长，203名网格员，覆盖了209.5公里海岸线。148个走私分子容易上货的点位和138条便道，每一处都明确到具体责任人，边海管控效能显著提升。
1: 我们将持续建强指挥体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断推动提职之效，坚决牢祖国南大门。
0: 在防城港东兴市，边境派出所联合外卖企业组建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2025年以来，通过微信群消除安全隐患62处，提供违法犯罪线索34条，协助抓获嫌疑人42人。
2: 走街串巷送餐的时候，看见异常就报告，自己是守边护边的一份子，能帮助所，我们心里也特别自豪。
3: 2018年至今，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的队员已经发展到400多人。外卖小哥就是我们派出所流动的哨兵，警民协作，实现了平安东兴，人人守护。
0: 从山到海，守边护边的脚步从未停歇。广西群防群治的队伍日益壮大，各行各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边护边，为了让更多群众把看到的变成爆出边违法犯罪新举措，通过发布专用二维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边境安全治理。
4: 我们成立了二维码举报工作专班，扫码平台24小时开放，一旦收到举报，警方马上行动，从线索下发到现场核查处置，最快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0: 9月24号，苗庆旺出席全区加强严管，强调把握好全区统筹与属地负责、部门牵头与协同联动、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攻坚克难与长治长效的关系，注重依法依规，加强人文关怀，维护安全稳定。焦亚辉出席会议并作有关部署。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一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先进集体与先进集体脱颖而出，集体深耕民生服务、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多个领域，为全区深化改革树立标杆，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南宁市人社局立足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理念，聚焦群众办事、企业用工等高频痛点，整合内部科室力量，联动政企及科研单位，系统性推进一系列微改革、微创新，组建20余个专项工作专班，攻坚突破，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联合企业打造全国首个华为易培双证人才评价试点，构建起服务、就业、引才全链条改革体系。
5: 5年来，我局每年都培育出1到2项全国领先的创新成果，多项案例斩获国际国内重磅奖项，智慧人社、人才服务等改革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群众和企业的办事体验感、获得感得到实实在在提升。
0: 上汽通用50以改革创新驱动企业转型，聚焦汽车核心领域持续攻关，围绕6大技术品牌，在动力电池、电驱系统、智能驾驶等板块集中突破，接连研发出多款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建成全球首创导视智能工厂，依托数字化系统打造柔性生产线，同步搭建云物流、智慧运营、V2G 能源管理等平台，打造绿色数字一体化制造体系，在产业布局上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牵头抱团出海，在印尼建设海外整车工厂，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一同布局海外，依托海外基地深耕东盟市场，
6: 产销量突破了3200万辆，稳居行业前列。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了380万辆，渗透率表现亮眼。目前我们的产品已出口至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

0: 销量突破156万辆。
1: 作为平陆运河重点辖区，灵山县旧洲镇党委创新平陆务工以工代镇模式，组建专项工作专班，主动对接运河各施工标段，建立岗位信息共享机制，举办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用工与求职需求。依托旧洲镇43个党总支部，推行企业点单、支部派单、党员送单

0: 目，吸纳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推动工程建设、劳务就业、基础设施提升协同发展。
1: 我们以频率运河项目建设为契机，创新水地化对接、订单送工、党建联盟三项之志，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脱贫户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得到加强，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从政务服务窗口到产业生产一线，从城市园区到乡村基层，各级各部门持续深化跨领域跨主体协同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交出亮眼的改革答卷。近日，落户钦州的广投集团年产60万吨碳基新材料项目产出首批预备阳解产品。项目由广投集团旗下广西铝业集团投资建设，是平陆运河经济带标志性铝产业项目，也是打造钦北防沿海循环铝产业集群的关键项目。主要生产铝电解用预备阳极，搭建智慧生产模式，整体自动化率达90%，采用先进烟气净化技术，行业首次使用次高压与热锅炉及发电机组，污染物达国家超净排放标准，可满足全厂90%生产用电，年节约标煤超9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20000吨。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铝电解碳素总产能将达150.5万吨，跻身全国商业阳极企业前三，可支撑约300万吨电解铝生产，提升广西铝产业本地配套率与产业根植性，有力助推广西铝产业向海发展。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融入义麦市向海产业布局，完善上下游配套，构建全产业链协同生态，推动广西铝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迈进。
3: 近日，2026年度区直中直入柜单位接收转业军官见面会在广西人才市场举行。60余家驻庸区直中直单位放出80余个安置岗位，10余所高校积极参与接收，进一步拓宽转业军官安置渠道。见面会促进用人单位和转业军官充分沟通对接，推动实现人岗相识，为转业军官选岗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4: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摄影师联作品展在广西老年大学凤岭校区开展。展览立足八桂红色资源，汇集广西老年大学师生、广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创作的700多幅作品，涵盖书法、国画、摄影、诗词楹联等门类。老同志以笔墨和镜头追忆长征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展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银发风采。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广西获批数量位居西部省份第3。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3家企业获批创建，他们分别扎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安全应急装备、商业航天赛道，实现广西在该类国家级示范项目上重要要突破。
0: 9月20号至23号，2026年广西民族团结杯拳击邀请赛在贺州市中山县举办，吸引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支代表队、159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有力推动体育、文旅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发展。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向阵雨，26到31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3级2向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乐业大石碑听坑多云，21到29度。贺州玉石林晴天，21到31度。桂林仙鼻山多云，26到35度。桂皮溪山多云，26到34度。大新德丁瀑布多云，24到34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6到35度。明明花山多云，24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4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4到35度。东新金滩阵雨，26到31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4到34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4到34度。龙胜龙起梯田多云，22到33度。
1: 下面播送9月2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新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兴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兴氏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布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与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兴氏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

0: 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新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新氏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1: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0: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1: 就是马上要刺中了，他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他挡了一刀。
2: 下意识的。
1: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0: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1: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0: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
1: 这里呢，有个义行，就是有讲义气的行为，然后表彰的是我们辛耀达。
0: 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疆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

0: 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颛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1: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端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0: 辛颛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界堂。
1: 大房呢，老大呢叫听义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征听祖训，然后传家立族。那二房呢，也就是义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士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任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卓戒堂，君子如足，亲戒有守。
0: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辛颛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银子广经木、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顶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60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辛氏族人大多是光字辈、祖字辈和再字辈，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2: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辛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0: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3: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3: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4: 这是爷爷奶奶。

0: 来和我、啊、我还特别的调皮，这应该有
1: 几岁啊？
0: 六岁吧。
1: 六岁。
0: 嗯。
2: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十七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十三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辛理士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0: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啊，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2: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
3: 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
2: 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0: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啊、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啊、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啊、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啊、运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啊、捐钱捐物啊、哪怕有生命危险。
2: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辛理士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辛理士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0: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

0: 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啊，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啊，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1: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辛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2: 你先请。
1: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3: 对，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1: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3: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到祖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3: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3: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1: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3: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3: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4: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3: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1: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
5: 那么写了以后，反正是。
1: 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3: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1: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

0: 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
1: 哎，
2: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啊？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
1: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辛元华走过了五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辛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2: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所以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的一节课实验，忽然看到发现有这么一个是吧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感到特别有意义。
0: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辛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3: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着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文艺传家于基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